到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首先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我市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凌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6度。预计6号多云，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6号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我市的新闻资讯。面对近期持续高温天气，我市相关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采取多项措施，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工会驿站771家。我市加大清凉驿站建管用作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工会驿站应用，并在配备饮水机、微波炉、医药箱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新增电视、书籍、文化墙等设施，注重驿站品质升级与类型优化，拥有8小时之外延时服务驿站82家，精准破解了户外劳动者的错峰歇脚、延时办事的难题。人社、工会等部门深入到户外施工现场，宣传防暑降温政策，为一线人员送上矿泉水、西瓜等慰问物资。劳动监察部门要求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特点和工作地点，合理调整作息时间，减少高温日照下作业时间，鼓励用人单位提高发放标准，并将防暑降温保护内容写入集体合同。那今年我市新签集体合同200余户，涉及员工2.8万人。我市以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为重点，依托驿站开展送清凉、送岗位、送入会、送法律维权、送心理关爱等服务，加大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检查力度。特别是建筑、运输、物流、环卫等夏季室外露天作业行业，简化优化因为高温天气作业引发的劳动争议调处办案流程，做到快立、快审、快结。再来关注，今年以来，琅琊区审计局深化党建与审计业务融合，谋划打造心心相印、为民而审的党建品牌，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的精准监督，靶向发力，以高质量审计守护民生福祉。聚焦健康惠民领域，对宫颈癌免费筛查项目开展延伸审计，运用大数据对比核查方式，严查虚假筛查、重复录入等问题，保障民生资金专项专用，精准落地，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重点关注老旧住宅电梯更新的改造项目，核查资金拨付规范性、使用效益真实性，确保国债资金用在刀刃上。纪检与审计联动开展基层小微工程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抽审辖区的重点工程项目，对照施工同址以及结算清单，核地核查工程用料、施工工艺、建设质量以及精准梳理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方面的短板弱项，靶向提出审计改整改建议，督促相关单位健全管理制度，补齐监管漏洞，推动基层小微工程的规范建设，提质增效，将民生工程打造成为群众放心的民心工程。同时落实房企入村走访机制，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一线，深入家庭农场、村组农户，主动倾听群众的诉求，收集民情民意，梳理民生难题，实地调研。
产业发展情况，深入了解惠民惠农补贴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政策的落实情况，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将走访调研成果转化为审计履职实效，以精准审计赋能乡村振兴，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年以来，凤阳县临淮关镇聚焦困境儿童的关爱保护，通过建强基层队伍、精细建档管理，聚合社会力量，构建起了全覆盖、常态化的守护体系，让辖区困境儿童得到实实在在的关怀。该镇配强乡镇儿童督导员、村级儿童主任等力量，开展全覆盖式敲门行动，逐户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识别和家庭监护能力评估。为提升履职水平，今年已经举办两期实操培训，重点传授走访沟通、风险识别等技能，同时建立每月例会制度，对低风险儿童每季度走访，对监护能力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的中高风险儿童每月探访，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按照市级统一标准，临淮关镇为每一名困境儿童建立了专属档案，统一收纳基本信息、心理评估、监护评估等材料，实行镇村线上线下双台账同步管理，纸质档案专人专柜存放，电子数据库动态更新，做到信息变动及时掌握，镇村数据实时一致。该镇统筹多方力量，对监护缺失、重度残疾等儿童落实低保、康复照料以及法律援助等帮扶，结合爱心妈妈结对行动，定期上门陪伴并送上节日慰问，同时联合社区社会组织在寒暑假开设爱心暑托班、云梯课堂，免费提供托管服务，并融入红色教育等特色课程，常态化的开展防溺水、防性侵主题宣讲，为困境儿童打造安全充实的校外成长空间。

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校园俱乐部手球联赛在山东青岛的胶州市圆满落幕。滁州市义夫小学男子手球队在 U12 校园组比赛中顽强拼搏，勇夺亚军。女子手球队同样表现出色，斩获了该组别的第五名。本次赛事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秀手球小将，激烈竞争。那滁州市义夫小学手球队分别参加了 U12 组男子、女子两项比赛，面对部分对手年龄更大、身高优占优的客观差距，义夫小将们沉着应战。赛场之上，他们进攻果断迅猛，在一轮轮高强度对决中不断突破自我，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滁州市义夫小学长期以来坚持五育并举，深耕特色教育体系，将手球运动作为学校品牌项目系统推进。学校不仅配备了专业的教练团队，开设常态化手球课程，还创新开展了手球特色活动，营造浓厚的手球氛围。通过以赛促练、以练促学的模式，学生体质显著增强，团队协作能力与坚韧拼搏的体育精神得到了有效锤炼。近年来，该校手球队在省市各级比赛中屡获佳绩，此次全国亚军的取得正是学校特色体育教育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汪道友的报道，一起去了解我市推进居民服务业卡通，打造民生服务新闭环。
1: 近年来，我市将居民服务业卡通纳入市政府重点工作，强力推进，相关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市人社局持续深化社银合作，布局530个社保卡银行服务网点，打造15分钟社保服务圈，构建诉求收集、就近办理、待遇落实、跟踪回访全闭环服务模式，赋能文旅、出行、就业。

0: 等民生服务领域实现多卡合一，一卡通用。目前滁州市已发行社保卡总数为436万张，电子社保卡签发404万张，为一卡通的应用打下了基础。
1: 针对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就业群体，流动性大、时间碎片化，面临参保不便、办事距离远、保障分散等难题，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以居民服务一卡通为载体，整合人社、医保、金融、就业各类服务资源，创新打造新业态劳动者一卡通闭环服务模式，全面推行社保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上门服务，将民生服务延伸至骑手驿站、零工市场，打通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全链条。
2: 作为快递从业者，一卡通用处真不少，看病就医刷卡结算，医疗保障更省心，一张卡覆盖出行，实实在在方便我们新业态就业群体。
1: 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依托数据支撑，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持续健全一卡通用服务闭环，推动市民告别多卡携带的不便，实现一卡集成多项服务，助力群众在就医、出行、文旅、社保等领域一卡畅行。
0: 在深化一卡通就业应用方面，我市依托社保卡身份凭证与代育发放双重赋能，打造就业服务一卡通体系，实现从求职到待遇领取全流程贯通，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零工市场、赋能中心等基层阵地，建成了四级服务站点，让持卡人就近凭社保卡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办理简易创建、岗位投递与结果查询。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
4: 慎
5: 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7: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8: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7: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2: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4: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6: 资讯第一台，
17: 资讯第一台，
16: 新闻全天候，
17: 新闻全天候。
16: 这里是
17: 滁州综合广播。
18: 早安，狼牙山。

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去年以来凤阳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林长制改革为牵引，聚焦活绿新绿以及呢产业富民，探索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该县健全林长加协同机制，创新国有加集体的厂村合作模式，在白云村推进了集体林地收益全量化到户试点，将李洪山村集体收储林地流转给专业的合作社经营，同时加大林业产业投入，支持板桥、大西河等地依托光伏能源开发了木质托盘加工，做强总府镇富民蓝莓温室大棚，提升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的产业能级，推动林业与新能源乡村建设的深度融合，立足山区与国有林场资源，该县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总府以及刘府、英建等镇已经建成了林下中草药种植基地930亩，依托樱花园、林果基地培育三林康养、采摘体验、林果冷藏加工等新业态，有效地提升了林地的附加值，以花为媒，以林信旅，建成了白云山国有林场神仙谷樱花园旅游道路，刘府镇成为村，那小溪河镇燃灯社区入选了省级和美乡村的精品示范村。该县正持续深化林业改革，强化产业融合规划，加大双招双赢力度，推动林下经济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做强林业全产业链，让更多群众享受林业改革发展成果，让绿色成为现代化大美凤阳最动人的底色。再来关注，7月27号到29号，天长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妇联联合携手举办新就业群体电商直播技能提升公益培训班，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工作，助力他力量创业就业。培训期为3天，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特邀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战经验的讲师授课，吸引该市非公企业员工、合作社新农人以及返乡创业大学生及其直播电商新业态领域等女性等30余人参加。课程内容涵盖了短视频拍摄、直播间场景搭建、带货话术撰写、互动技巧运用与真人实操带货等，并发放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材料、直播销售员。本次公益培训旨在为新就业群体搭建了优质技能的学习交流平台，将送温暖升级为送技能，帮助学员练就带货真本领，用直播镜头推广天长好物，讲好天长故事，在电商赛道展现了巾帼风采。再来关注，为了有效地减少辖区夜间治安风险，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和居住安全，自7月起，银花街道联合辖区派出所开展了周末夜间常态化巡逻工作，持续夯实了基层的平安建设根基。针对周末夜间人员外出多、夜市商圈活跃、安全隐患易发的特点，街道统筹平安志愿者网格员力量联动派出所警力组成了联合巡逻队，聚焦辖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城中村、沿街商铺、北街小巷、万达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重点排查消防安全、车辆乱停乱放、用电用气隐患，及时排查治安苗头隐患，劝导不文明行为，现场化解简易邻里矛盾。 同时巡逻队员结合巡防工作，同步开展了反诈防盗、消防安全、夜间安全出行等宣传提醒，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人人参与平安建设的良好氛围。据悉，今年是银花街道开展夏日夜间治安巡防巡逻的第六年，常态化的夜间巡防有效地提升了街面见警率以及管事率，辖区治安环境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显著提升。再来关注，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非遗魅力，丰富辖区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魏镇锦绣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了拓印寻古韵，同心成非遗的非遗拓印主题实践活动。在活动现场，志愿者首先向孩子们科普了拓印技艺的发展历史，细致地讲解了拓印的原理、操作步骤与注意事项，展示传统拓印这一古老技艺的独特韵味。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动手体验了拓印制作，蘸取颜料，均匀按压，小心起稿，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不多时，承载着福字吉祥纹样的图案跃然绽灭，一把把独具特色的拓印团扇制作完成，古朴纹样搭配着素雅的扇面，传统非遗元素在孩童手中焕发出崭新的生机。此次活动以沉浸式体验搭建起了青少年与传统文化沟通的桥梁，不仅让孩子们领略到了非遗拓印技艺的独特美感，锻炼动手实践能力，更在潜移默化中播撒了传承的文化种子，引导未成年人争做中华非遗美文化的小小传承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徐继山、谢磊的报道，一起去了解爱心托管疏解看护难题，多彩课堂润泽少年童心。
1: 到每年暑期，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都会有子女看护、辅导、陪伴难题。那今年暑假期间，我市整合资源，依托青年之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暑托班，招募师资，志愿者780多名，服务青少年14000人次，缓解家庭后顾之忧，护航孩子假期成长。今年暑假，随着南桥区发能国际城社区爱心托管班正式开课，一堂中医药文化课便点燃了孩子们的求知热情。课堂立足南桥本土资源，将道地药材雏菊引入教学，聆听志愿者讲解雏菊栽培历史与药用价值后，孩子们化身小小草本匠人，研磨装填，亲手制作中药香囊，感受传统中医药技艺。
2: 虽然爸爸妈妈每天工作都很忙，但是这个暑假在这个托管班，我还是学到很多知识，也增长了见识。
1: 中医药特色课程之外，托管班的日常课程同样丰富多彩，社区精心打造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双轨并行的托管模式。课业辅导环节，大学生志愿者答疑解惑，引导孩子们改善学习习惯，培养独立解题能力。在文化空间，孩子们在志愿者带领下开展童心阅读，聆听名人故事，接受心灵洗礼。博物馆里，小学生们跟着志愿者一板一眼学起凤阳花鼓，清脆的鼓点敲出非遗心韵。社区活动室里，一双双小手在志愿者指导下揉捏塑形，将普通食材变成创意美食。汉学课堂中，孩子们跟随老师诵读国学经典，朗朗书声浸润童心。从非遗传承到经典诵读，从阅读分享到劳动体验，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学得扎实，玩得尽兴，尽享缤纷多彩的暑假生活。
3: 看着同学们从最初的腼腆害羞到后来主动提问，从不会研磨到独立完成香囊制作，那种成长的喜悦是双向，结合自身专业的优势，为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和实践活动，既锻炼了我自己，也把课堂所学落地应用，更坚定了我们持续投身基层公益的初心。
1: 据了解， 今年暑期，我市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市同步启动青暖相伴、卫心护航爱心托管项目，首批覆盖八个县市区，开设托管班16个，服务青少年14000人次，基本形成微理论宣讲加课业辅导加素质拓展三位一体的成熟服务体系，让优质托管惠及更多家庭。
4: 今年暑期，我们南桥区与全市其他各县区同步启动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已累计服务青少年1800人次，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加本土文化浸润的多维课程体系。下一步将持续拓展服务覆盖，优化课程供给，把托管班打造成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成长加油站，切实将团组织的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2: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一些是社会上的热点话题。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老外在中国比中国人还会玩啊，

0: 县城乡村成为了入境旅游的新顶流，500座城市被老外扫货式的打卡。那这一次呢，世界也是真正的读懂了鲜活的中国。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热门都市地标，纷纷深入到中国县域小城、山野乡村，在风土人情与烟火生活当中读懂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
1: 湖北恩施宣恩县凭借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特色山水，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前来打卡。
2: I was like a little hungry, so I was like craving for food. And when I came here and I tasted the fish, it was so good.
3: I really like this boat ride. It's really fun, and I love their singing. I love how they dance. It's really traditional, and I just love it here. The environment is great.
1: 在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梵净山。清幽凉爽的生态风光让海外游客尽享自然之美、生态之韵。
2: But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All the trees, all the clouds around us. It's a very extremely beautiful experience.
1: 文旅体验的丰富多元，持续刷新着海外游客的中国印象。
4: 看到贵州多样，大家的才艺非常丰富。吃到了非常多的美食，我觉得贵州是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1: 如今，外国游客的旅行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热度持续迭代升级。从走红全网的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今夏刷屏的 China Cool 中国之库，再到新晋热词 China Magazine 极致中国化。一系列热门标签见证着中国入境游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的全面升级。
5: 从早期的中国游到中国购，一直到目前的美好生活体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对全球各地的游客吸引力。而且这些游客到了目的地呢，不仅仅会看传统的旅游景区景点，还会广泛地深入到城乡各地的美好生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签证便利化和支付便利化的一个成果。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的信息。那眼下呢，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把中国列入到了旅行计划当中，除了传统文化和经典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体验也是成为了吸引很多德国游客的新内容。
6: 眼下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把中国列入旅行计划，除了传统文化和经典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文化体验也成为吸引德国游客的新内容。
7: 德国年轻人派克特刚刚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启发他赴华旅游的是电影《哪吒二》。
8: Es hat mich einfach sehr neugierig gemacht und mir auch bewusst gemacht, wie anders China ist. Und deshalb wollte ich es mir unbedingt selbst anschauen.
7: 摄影师埃登曾于2012年前往北京，今年他计划重访北京并前往上海，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开展交流。
9: Für mich wäre es sehr schön, wenn ich Kulturschaffende vor Ort kennenlernen würde. Wenn ich also Fotografen oder andere Modedesigner oder auch Künstler kennenlernen könnte, um mit denen ins Gespräch zu kommen.
7: 德国汉学家汉克杰曾多次前往中国，他认为书法、中国画和烹饪等课程都可以成为外国游客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中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对很多德国人具有吸引力。
10: Also insofern möchte ich eigentlich nicht mehr so viel reisen, sondern eher an einem oder zwei Orten bleiben und da einfach mal ja, eben ein bisschen mit Chinesen zusammen sein, auch ein bisschen chinesische Kulturtechniken lernen.
7: 德国旅游业人士也观察到，赴华旅游需求正在上升，免签降低了游客出行的门槛，数字化信息渠道的发展也让德国游客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目的地。
11: Ich denke, wir werden etwa 500

0: 600.000 Deutsche werden etwa von dieses Jahr von Deutschland aus nach China reisen und dort Urlaubsreisen machen. Also man hat letztendlich ein großes Interesse a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an der chinesischen Tradition, aber auch an den chinesischen Naturschönheiten. Das war immer so und das ist jetzt noch stärker geworden.
1: 那继续来关注2026年民航暑运呢已经是过半了，今年暑运市场呢也是呈现了启动偏晚后期盛旺的局面。那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游客呢也是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的暑性的目的地。那数据显示呢，七月份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也是环比增长了238%。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呢，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当中，有近半数的是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此外，郑州至芒市以及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这个夏天，那大家呢可能都会选择一些去追凉避暑的航线，一起了解一下。
2: 2026年民航暑运已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七月中下旬以来，国内客运量同比增长约7.6%，全面进入客流高峰期，温度适宜的避暑目的地备受青睐。
3: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生活在北京的戴如冰原本对多个目的地犹豫不决，但为了躲避酷暑，最终选择了去贵州。
4: 跟朋友一起去贵州六盆水玩，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往返机票是1600多，那边比较凉快，夏天就才20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3: 像戴如冰这样的旅客不在少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5: 8月18号去四川甘孜的机票，一个人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块钱。我是看到暑期甘孜特别凉快，我们就计划在甘孜多玩几天，所以也一口气订了1周的酒店。
3: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
6: 不少人专门乘坐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目的地，旅客追凉之旅也带动了酒店的预订，比如贵阳酒店预订增长近40%，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呼和浩特也增长近3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小璐。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8: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7: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低龄不是肆意作恶的挡箭牌。那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6年7月18号起，新规明确，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检核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低龄不是恶性犯罪的免罪金牌，年龄不在。

0: 开始肆意作恶的挡箭牌。江苏的钱先生与张女士同居多年，并育有一女。那同居期间，张女士以个人名义购置房产，二人后因感情不和分居。当时签订书面协议，约定房屋归张女士所有，贷款由其承担，张女士补偿钱先生150,000元。在钱款交付之后，钱先生以协议显示公平为有失公平为由反悔，起诉要求重新分割房产。法院表示，同居财产遵循意思自治，那双方签订的协议出于真实意愿，具备约束力，最终驳回了钱先生的诉求。再来看，去年八月底，在山东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找寻之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且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没想到房子住了两个月后，房东突然上门收房子。王先生联系当时租给自己房子的中介，却联系不上了。这时王先生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报了警。警方介绍，王先生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今年五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之下，一举将该团伙的七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近日在浙江宁波，警方接到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费。民警调查发现，驾驶员王某多次驾车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期快速驶出，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超3000元。目前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在这里也是提示，那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费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得的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再来关注，网上购买境外电话卡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这是前不久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的16天里，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持续施压制度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保证金。所幸北京警方及时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再来关注，2023年7月，吴某甲等人开设网店、办公厂，制造销售仿冒的泡泡玛特等潮玩，涉案金额超177万元。经查，涉案黑工厂使用的喷漆颜料络和铅含有严重超标，这样的手办长期接触皮肤或放在室内，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7月27号，经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吴某甲等9人有期徒刑3年6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并各处罚金。再来关注，7月28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官网发布公告称，根据中组部、中社部、民政部有关要求，经研究决定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人物、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中国烹饪协会近日也是连发2条公告，宣布清理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知乡、知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相关称号。今年以来，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等多个行业协会宣布撤销此前授予的大师称号，或在等级评价中取消大师、特级大师等等级。也有一方地方民政部门发文明确，严禁违规开展各类大师评选、认证、授牌活动。 近期那最高法发布一起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的案件引发关注。2019年1月，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陈某某未在岗期间，以每条5元到10元不等的查询费，通过同事曾某等人代为查询相关信息。上述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部分被出售给林某某等人。截至2021年9月，陈某某违法所得共计约19万元。经过审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对陈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至14000元不等。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当车手赚快钱，男子为400元就把自己卖给了电诈团伙。那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日，吉林四平市一居民因轻信网络异性交友广告，下载了一款陌生的聊天软件，被对方以保密认证为由诱导转账，一步步陷入了刷单类电信诈骗陷阱。
3: 家住吉林省四平市的小李偶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篇推广异性聊天软件的广告，按照上面给出的网址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
4: 它那个软件名称都是一些符号，没有一些中文字，然后下载之后就有人主动联系我，问我需不需要入那个会员，入会员之后可以就安排个那种女生啊女的，就那种聊天啊交友啊，就那种东西。
3: 对方称会员完全免费，但公司规定小李必须完成3次保密认证才能完全解锁聊天功能，并为其安排当地的约会对象。认证的方式是向对方转账，认证后钱款会原路返回。按照对方指引，小李前2次通过2维码分别转账20元和100元，钱款很快返回。第3次，小李按对方要求转入1200元。这一次对方称返款遇到了所谓的麻烦，
4: 告了返不了之后说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就是再充几千块钱金额可以就全部再给你返回来。这时候我就有点上头了，就是因为已经赔了1000块钱，我就想赶紧再返回来。我就好像充是6000块钱，他又让我等了得有半小时到1小时之间吧，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就是你再充同等金额就再给你返回来。
3: 虽然小李有所疑惑，但担心已经转出去的钱无法返回，自己又没有存款，在对方的反复诱导下，小李借了网贷。对方又称数额过大，不能一次性转账，要求他组建多个微信群，并向群内几十个联系人逐一发送小额红包。为了打消小李的疑惑，对方不断以各种话术催促。
4: 我不最后也是投了35000嘛，35000之后告诉我那个操作太快的话，就是你这个账户，你这个账号就是那个崩了之后钱就返不回来。然后这时候他又告诉一个方法，说你再投4万，8万全返给你。然后就第二天告诉我取现金，就告诉我从指定地点，脑子一热，就心想先把钱弄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就那个来的这个长春，因为我是四平市的，然后他告诉我放指定地点，我就放了，是一个电那个杆的底下，那个标牌路标牌底下，然后我就放了之后，然后那个就不到1小时就有人就找我了，说你可能就是先诈骗了，说你来所里了解情况。
2: 长春警方接到线索并与小李取得联系时，他正在赶往一家银行，准备将剩余的2.2万元进行转账，而他放在路标牌下的2万元现金已经被人取走，取款人正驾车向外地逃窜。 于是民警兵分两路，一路设法劝阻被害人，另一路驾车追赶犯罪嫌疑人。
5: 顺着这个长宜公路，这个向南方。

量去逃窜，然后再追击到了这个我们饶盖公路与086乡道交汇处，这个犯罪嫌疑人故意刹车引发了交通事故，将我们民警驾驶的这个车辆这个发生了追尾的这个碰撞，犯罪嫌疑人迅速的向右打舵逃离了现场，因为右侧车道呢有一台

0: 回，犯罪嫌疑人交代，他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单，充当境外诈骗团伙的车手前来取现，每单仅获得400元报酬。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天，另一路民警也与被害人小李取得了联系。
1: 最开始，我们民警在联系到被害人的时候，要求被害人来我们派出所。我们那个面对面的进行这个反诈预警劝阻，但是被害人就非常的抗拒，表示这个不配合，然后我们民警无奈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要前往的这个目的地到银行去，到银行才见到了这个被害人，否则这个被害人还是要将他自己随身的这个20000多元通过无卡存款的方式继续要向电信诈骗的团伙进行转账。
0: 民警介绍，这是一起经过包装的刷单类电信诈骗。与以往不同，这种骗局不仅以经济回报为诱惑，还以提供异性约会为诱饵，并且加上沉没成本心理策略，导致被害人越陷越深。由于民警的及时拦截，小李避免了4.2万元的进一步损失。针对他之前通过网络转给骗子的约4万元涉诈资金，警方仍在追查中。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央视曝光同城交友特大诈骗案。那网恋邂逅同城家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在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了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一起了解一下。
3: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4: 就是我打转给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5: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3: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万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万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6: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3: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7: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3: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 为扩大诈骗覆盖。

0: 前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1: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就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0: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2: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3: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8: 各位早上好，星期三早上的9:32，欢迎大家继续在此刻来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早9:30到11:00，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啊。我们的板块分别是9:30到10:00的资讯多看点，这一半个小时呢将由小然独自来和大家分享最密集的最新鲜的一些短资讯。那么后面10:00到11:00一个小时将由小然和夏天，我们一同来给大家带来更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生活民生的信息啊。今天还好啊，滁州的气温一下降了，我刚刚特意查了一下，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相比较前两天的动不动37度、38度，我最高的时候车内温度是38.5度，就真的是直冲40度。大家感叹说热浪滚滚，你在户外骑车走路，你会觉得那个裸露的皮肤那一块是辣辣的，是滚烫的，地面是烫人的。我记得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吧，然后奶奶在楼上待的时间长，爷爷就会有点担心说你怎么搞那么长时间，还特意上去看一下，他会觉得说楼上的那个地面的地表温度被太阳晒了之后到傍晚它就会释放热量。但如果说我们在城市的地面或者山区的地面上去行走的话，你会觉得说是凉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三伏酷暑天，早晚出行是更多的人的一种选择，尤其是早上你还在睡梦当中酣睡的时候，我身边就会有很多的朋友4点多出去骑车了，出去跑步了，我真的特别敬佩他们，也羡慕他们，因为自己做不到。真的好难做到。有多少人现在是每天靠咖啡来提神的？但是我有发现啊，我真的有发现，因为我通过自己的尝试我才发现的，早上跑步或者说快走哪怕只有半小时，哎，你的那种迷糊劲儿一下子一下子就被冲击的烟消云散，就一下子就精神气儿就来了。但是我现在的习惯的运动方式啊是快走，因为上午要睡懒觉，睡到6-7点钟起来，这都不算懒觉了对吧，但是是固定的起床时间，没有时间去运动，然后着急忙慌的各种准备要上班，一天都是正

常的运作阶段，没有时间去说特意的去锻炼一个小时，所以我的运动时间放在晚上，所以我最精神的状态是在晚间。运动了之后你会发现精神状态尤其的就会好起来啊。即便今天的温度是32度，大家可能也不愿意在最热的时段到户外去裸露着自己啊，然后接触着头顶的太阳。可以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相对比较热的时段，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向室内啊。家里面不想待，觉得有点狭窄的话，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天，除了周一，其他时间都可以去博物馆、去图书馆、去家门口比较近的文博书院啊，各种书院、六一书院啊，也可以去狼牙山去感受一下天然的大伞撑在你的头顶，阳光照不到你的身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山里的气温平均要比城区3到5度吧，多久没去了？我都有一点想念了。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啊，稍后的9:40将会回来，一同关注到的资讯多看点。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国内方面，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势力的高压态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害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北京时间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4号从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获悉，预计8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6到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5.6个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2.3个，强度总体偏弱，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型，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为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起负面信息被关闭。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国内方面资讯，我们接着来关注。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的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4号20时到5号20时，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南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经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日前，维速高铁维河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速高铁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的路网布局。近日，浙江杭州西湖一男孩不慎落水，正在巡逻的40岁退役军人保安张鹏毫不犹豫地跳入湖中救起男孩，事后默默离开并婉拒家属转账酬谢。8月1号起，重庆优化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首次纳入补贴范围。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 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资讯多看点，我们来关注一则平行而论。8月3号，美国一纸制裁令下来，将恰恰瓜子、思念水饺、七匹狼等43家中国企业拉入了黑名单，理由是这些企业从新疆进口原材料，并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然而看似威严的制裁非但没有能够掀起一丝波澜，反而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集体翻白眼的狂欢。制裁高端科技拦不住中国发展，转而开始搞抽象了。在科技围堵接连折戟之后，美国只能靠泼脏水、贴标签污名化中国企业，可这也暴露了美方对华遏制手段的枯竭和无力。而中国乃至世界民众也在一次次制裁当中看清真相，以淡定和幽默笑看风浪起，稳坐吃瓜台。近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社会组织领域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宁夏餐饮饭店协会共有365名会员，却产生了90名负责人，其中各类副会长88名，远超当地的规定上限。人民锐评发文，协会靠头衔拉关系，个人借头衔抬身价，双方各取所需，受损的却是组织治理的严肃性。防止副会长继续被批发，整改不能停留在压减职数、重新选举上，既要查清问题为何一路漏过，也要举一反三，排查同类情形。制度的口子扎紧了，执行更要较真碰硬，对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公开曝光，跟踪整改，做到查处一个规范一类，真正的堵住头衔滥设的口子。接下来看财经方面，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油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年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的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来关注一则体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其职业生涯的最大危机，由于计划将私募股权引入世界杯，多个大洲的足联呢，相对其领导能力表示不信任，欧足联可能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资讯。8月2号，根据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消息，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土建施工项目正式的启动招标。作为长三角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是接连合肥和杭州的核心线路，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密切马鞍山和合肥、杭州等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大幅缩短皖浙时空距离，加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对于完善区域路网，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规划，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路线全长65.56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本次土建施工项目包括全线的路基、路面、桥涵、枢纽、服务区互通等，全线拟划分为7个施工标段，各标段计划工期均为30个月，具体以施工图为准。 8月3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在合肥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兄弟省市媒体、省直及有关地方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将聚焦科创成果落地主题，用心用情行走江淮大地，感受这片热土日新又新的蓬勃气象。8月3号，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主题展在安徽法治宣传基地启动。条例的出台在安徽茶产业发展进程当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近年来，安徽深入践行三茶统筹理念，持续推动茶产业向千亿级绿色食品产业迈进，茶叶的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16.8亿元。8月4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预热片正式发布，短片紧扣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将大会的 logo 创意演绎为魔方智能体，依次呈现聚变能源、量子计算、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充分彰显以中国制造为代表的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澎湃动能。记者从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获悉，8月4号12点45分，安徽最大用电负荷继8月3号首创新高后，再一次突破历史记录，达到6999万千瓦，同比增长2.1%。8月3号，上海及内河货船交航复兴轮停靠池州公铁大桥北岸码头，铜陵市地方海事管理服务中心的验船师登轮开展年度检验。随着检验合格证书当日核发到位，铜陵市单的首个全国船舶检验通检互认业务就顺利的办结了。据悉，铜陵是省内唯一地级市可以开展全国船舶检验通验的互认受理点，跨省应运的船舶可以在铜陵就地完成检验。盛夏时节，巢湖南岸的盐湖湿地，水鸟栖息，水牛在悠闲地吃着青草。在巢湖市伞兵镇盐湖的几个村庄里，很多村民家中都饲养着水牛。水牛性格温顺，善耕作，是农村家里的好帮手。近日，巢湖市公安局伞兵派出所历经1个多小时帮助村民找回丢失的4头水牛，不仅避免了经济损失，也保护了水牛的安全。最近，市民游客在滁州狼牙山体验森林漂流。狼牙山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是欧阳修笔下醉翁亭的所在地。盛夏时节，滁州依托狼牙山丰富的历史人文生态景观资源，打造日间游景、夜间逛集的文旅新业态，激活暑期文旅的消费新引擎。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一号

0: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聚焦长三角方面的资讯。8月1号到9月30号，中山风景区面向全国2026年高校新生全日制本专科研究生免门票，包括明孝陵、灵谷、音乐台、美龄宫、紫荆山、天文台、博物馆。近日，杭州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钱江世纪城采荷诺潮正式投入运营。无人机从萧山区钱江世纪城的公共起降场升空，跨越钱塘江，最后平稳地降落到上城区的采荷诺潮起降点。8月4号，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景拓展部的业务总监范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西兴大桥因为断流实施交通管控之后，很多骑手不得不绕江而行，配送时间上大幅增加。如今无人机可以实现跨江直飞，面向十京以内的急件提供配送服务，单次费用在30到50元之间。这条航线的直飞飞行距离大约是8.82公里，飞行时长大约13分钟，相比较传统的地面骑行配送，效率提升了3到4倍。目前杭州日均无人机配送单量约为150到200单，预计到年底可以突破300到500单。据了解，杭州市已经在全省率先建成了无人机的公共起降场14处，末端低空起降点有600余个，运行航线近350条，并设有试飞的验证测试场有4处，多场景城市空中交通网络正在逐步的成型。在8月4号，浙江网友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划桨板的时候看到江里边有一条鱼在慢慢的游动，就使用桨把把鱼给拍晕了，之后顺手捞了起来。后来经过称重，这条鱼重7斤6两，他随后邀请朋友一起把鱼做成了红烧辣子鱼块。李先生表示，这是一条从千岛湖逃出来的鱼，味道很好吃。8月3号，在浙江杭州，董先生在社交媒体发视频说，在西湖边洗手的时候见到一位外国游客正在对面泡脚。对此，西湖景区的工作人员表示，西湖边不建议玩水，玩水的话九溪那边可以玩水。最近南京42岁的张先生像往常一样出门夜跑，按照计划跑完10公里之后，明显感到右侧肢体发软，就没有在意，结果一觉醒来右手完全瘫痪，突发脑梗。经过治疗，张先生已经转危为安。医生表示，张先生才42岁就突发脑梗，和他的高血压高血糖的病史相关，平时血压血糖控制不理想，导致血管发生病变。医生提醒，夏季脑梗初期表现为头晕、疲惫、困倦、肢体乏力等，和中暑的症状比较相似，导致不少患者选择休息硬扛，错失了黄金救治的时间。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

0: 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说到了一个用电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也是在朋友圈刷到了，就是最近我怎么用这么多电呀？
12: 啊，最近用电，哎，你家电费你管吗？
11: 我管呀。
12: 哎，那我就问对人了。
11: 就是我们俩 PK 一下吧。你们家也是你交电费是吧？
12: 不是，我。
11: 但你知道多少钱？
12: 从来不，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会持家过日子的人，或者说管理这一块的人，
11: 帮你解答一下。
12: 对，因为这是很生活化的问题嘛。
11: 对，
12: 夏天现在天气热，对吧？
11: 对，
12: 夏天你们家的，用电费，我首先问一下，电费它是一个月一交还是几个月一交？
11: 一个月一交，你也可以选择预存
12: 啊。
11: 预存就是比如说你存个几百块钱、1000块钱、2000块钱都是可以的
12: 啊，反正都是你用。
11: 跟气是
12: 一样的道理。
11: 对，
12: 你可以有选择的方式。
11: 对。
12: 那像最近你们家从开空调到现在每个月的用电费平均大概多少呢？是不是比较均衡？
11: 不一定。每个月不一定，每个月，但是它的那个忽高忽低，但是也不会超过特别多
12: 啊。
11: 比如说，在用空调之前，我们家是一个月200多，然后用空调之后，我们家大概是300多，
12: 差了100多的这个费用，
11: 多一点高一点
12: 啊，
11: 多一点少一点的。
12: 你们家是几个房间在用空调？
11: 我们家是2个卧室和一个
12: 客厅
11: 用空调，
12: 但是客厅应该用的少吧？
11: 因为放暑假的时候，孩子如果在家，你得把客厅空调开着。
12: 哦，那你们家其实3个空调在使用。
11: 对，
12: 虽然不是全天持续的，但是只要在家就得用。
11: 是的。但是基本上晚上的时候开空调，其实还是比较省一点。
12: 晚上因为它有夜间的，
11: 对，夜间用电嘛，
12: 用电的价格会稍微实惠一点。
11: 是的，
12: 夜间是不是就开一个了？
11: 夜间就开一个。
12: 那我觉得
11: 几个房间
12: 比我想象的要不高。
11: 是吧？
12: 因为刚刚我看到一个数据，有人一个月用了800，那是怎么用的？我的天哪！
11: 这应该是不知道是什么用的，这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我感觉有可能他可能用在了一些地方。比如说家里空调用电啊一直开着呀，也包括他家比较大呀，然后还包括就是他可能在给电车充电呀。
12: 哦，就空调的用电的量首先跟你的这个匹数有关系，比如说1.5匹
11: 啊，然后2匹啊，
12: 还有就是你在80平米的空间用跟150平米它耗电量又不一样。但这个差别应该不会太大。
11: 也不好说，如果房间比较大的话，它温度下不来，它就达不到它那个效果。如果说你控制在比如说咱们办公室，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常年控制在24度，它可能就比较省电。
12: 维稳了。
11: 哎，
12: 对，如果说你们想家里面的空调让它歇一歇缓一缓的话呢，对，可以去它其他的地方薅薅羊毛啊。
11: 是的。说到了这个用电方面啊，我们要说说这个关于物业方面。这个其实之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小区物业还是不错的。
12: 我们小区物业现在也挺不错的，
11: 是吧？
12: 说实话，偶有让你吐槽的点儿，但更多的信息是正向的，
11: 是吧？我要表扬一下我们小区，曾经做过一件事情。我换了一个车位。我原来车位我换到了旁边啊，我原来车位上我是有一个那个充电的插座
12: 啊，
11: 在那儿的。那个我如果换车位的话，我要挪走嘛，对吧？您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而且呢，我交这个电费，然后我挪到旁边之后，我说这个物业，你麻烦你帮我挪一下。然后物业来了，帮我挪一下。我说这是收费的吗？他说不好意思，业主，这是免费的。
12: 还弄了一句不好意思，这是免费的。
11: 哎呀，
12: 我的天哪，这属实让人有一点羡慕的小细节啊，
11: 贴心呐、
12: 啊！哎，然后我也要表扬一下我们的物业，
11: 是吧？
12: 虽然最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个别员工处理的不是很到位，但是我内心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智的。
11: 哦，
12: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旧物业退场，新物业接手，
11: 换了一个。
12: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金秋十月他们进来的，一直到现在。一般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11: 是的。
12: 可能新来的时候，刚来的时候表现，他们也是表现的走这条路线，但一直表现到现在。
11: 哦，
12: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难得的。这说起来 好像有点空、
11: 啊、
12: 我说一些实际的让我感受比较温暖的啊。
11: 啊，好，
12: 第一个就是每年冬天的时候，我这个小区我十几年待了啊，每年冬天的时候我们从地库上来会有个上坡，那个上坡的段是镂空的，所以一到下大雪上冰的时候
11: 那不好上，
12: 其实特别考验人。
11: 是的，
12: 曾经有好几辆我就看着我前面的那个车就
11: 打滑，
12: 就溜下去了，跟别的车发生碰擦事故了嘛。
11: 你看这，
12: 然后今年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发现，哎，他头顶那一块
11: 哦，加了一个棚子。
12: 我们总共有三个出轨，还全部加棚子了、
11: 哎、
12: 而且是那种透明的棚子。
11: 你看看这是，
12: 所以这一点一下触动到我。还有就是小区里边最怕的一件事情其一就是高空抛物。
11: 对，
12: 我们小区
11: 非常危险。
12: 我们小区以前啊有那么两年比较凸显，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从农村到这儿来跟孩子们一起生活，他们习惯性的比如把垃圾从窗口直接，哎，对，有的簸箕直接，还有的扔一些鸡蛋啊西红柿之类的，
11: 哎呀，
12: 然后常常群里面骂声一片，
11: 是，
12: 然后跟物业去沟通说安装监控，十几年没解决的问题他们来解决了，
11: 安装了，
12: 就是把那
11: 看看，
12: 这不容易的啊，这个费用是他们自己掏的话不容易。
11: 对，
12: 还有一个事情就说起来真的蛮多的，就是关于墙面漏水。
11: 哦，
12: 墙面漏水这个事儿呢，很多的物业里面
11: 的
12: 业主
11: 的问题，
12: 对，他们会把这个问题归咎到物业身上。但是我们一码归一码，这个事儿其实是开发商的问题，
11: 没错。
12: 但是你可以寻求物业的这个协调，帮忙去解决，
11: 帮助。
12: 我之前在前面的物业的时候沟通我们家那个外墙漏水的问题，它很影响，非常影响，就是家里面整个就是破烂的，而且你里面再装，外面只要一漏水，白弄白搭，
11: 没办法弄，
12: 弄了三年多。对，你讲对了，
11: 对，
12: 三年多没有任何的效果，他们一来就是我们这一批全被解决了，然后后面那一批很快的又跟上了。
11: 你看看
12: 这是不是是件件事儿桩桩事儿都是办到人心坎里，
11: 做的非常不错。就我觉得这个物业啊就应该这么干。
12: 还有我们小区、
11: 就是、帮大家解决实际的一些事情。
12: 对，我不说具体的名字啊，就是我们小区的居民应该都能感受到啊，就是我们小区里边绿化搞得蛮好的，还有好多个池子。
11: 哦，
12: 他们来了之后他们还干了一件大工程，就是把池子整个的水给抽干。
11: 要不要说一下是哪个物业？
12: 好景，
11: 我觉得表扬
12: 好像是好景，
11: 对啊，表扬一下，这确实得
12: 就是就这样就披露了我所在的小区。但确实这个物业做的很多的事情
11: 就应该表扬嘛。
12: 对，有一次我在我那个没说完，他重新的把它给梳理了，梳浚了，然后我们那个十几年没有喷的喷泉给喷起来了，
11: 哦，
12: 量化给重新弄了。
11: 是是，这确实
12: 很
11: 得花不少钱呢。
12: 确实花不少钱，就是很多的事情不胜枚举吧。然后有一次我就感受到大家都被感染到了。有一次小区里面阿姨在聊天，我坐同一部电梯，他们说哦，小区搞得不错，哎，今年物业费要交嘞。
11: 哎呀，这个是确实是，你要不交也觉得自己不好意思了。
12: 是的，
11: 对吧？
12: 因为你感受到他们是真在做事，而且做跟你密切相关的事情。
11: 是的，我们为什么说就是做得好，确实是需要表扬。你看最近呢，滁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典型案例的第二批，
12: 是
11: 也是多家物业被通报了，就是好的我们要表扬，对吧？我们直接表扬，做得不好的我们要直接讲出来。
12: 他这个是正面，有正面典型的，
11: 有正面的，
12: 也有反面的，
11: 有，
12: 对吧？你看这个正面的是南桥区北京城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小区电梯安装
11: 封
12: 幕
11: 机，
12: 这是什么？
11: 为业主打造舒适宜居的环境，就是这个在电梯里面
12: 封幕机是什么？
11: 电梯里面它有一个吹风的一个，
12: 我都不知道，
11: 一个设备。
12: 哦，
11: 然后呢，如果说不装这个的话，天气热的时候它里面特别的闷，
12: 因为狭窄。
11: 对，因为狭窄，而且如果说小区这个电梯里面你就突然之间进了很多人的话，特别的不舒服。
12: 哦，
11: 这个东西确实是很需要能够给大家。
12: 这个很好，
11: 是的，
12: 在夏天尤其的重要。其实不光夏天，其他的时节也是如此。
11: 它得在这样一个密闭空间，它需要那个通风透气。
12: 第二个是明光是清剿追回小区公共收益维护业主的共同利益。
11: 是，这也是在明光啊、发生的一个事情。明光市住建局也是全面开展了住宅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的调查排查整治工作啊。
12: 啊，这个听起来就很好，
11: 是
12: 吧？
11: 是是，
12: 因为是站在业主，真的作为业主的娘家人。
11: 对。
12: 反面案例来了，
11: 反面确实，你正面讲了，我们反面也是要讲的呀。
12: 你看，这是来自于天长市的，
11: 哎，某小区违规开展物业服务，擅自收取部分门面房经营户水电费用，被依法清退。
12: 啊，这个该批评的批评，该这个处罚的处罚，该清退的清退，
11: 是
12: 这个东西一码归一码，严格遵循相关的规定啊。
11: 嗯，
12: 这物业
11: 哪能乱收钱呢？对吧？
12: 对呀、啊，你收费得有收费的这个规则依据啊。
11: 嗯，还有莱安县的某物业啊，服务企业将全部物业管理委托他人，因拒不整改，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级被降为丁级。
12: 我懂了，
11: 就是他做的不好嘛。
12: 他是全部委托给其他人，我理解的粗浅的理解意思，
11: 包出去，
12: 就是我这个事儿，我是一个物业公司、
11: 啊对啊、
12: 我是正规的，好、
11: 啊、
12: 我接了，按道理这事儿呢应该我做，我再把你包给我，就像个中间商一样是吧，
11: 中间还赚个差价是吧，
12: 对，还赚个差价，事儿你不用做，哇的嘛，
11: 这个
12: 必须打击，
11: 对，这个不仅降级啊，这个整改之后如果说还不改不好的话，这个可能就直接清退了。
12: 对，有错就改啊。
11: 对，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案例的，就是如果说朋友们有一些这个觉得自己物业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就提出表扬。如果觉得自己物业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就是直接联系停城950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事情。
12: 夏天主要负责来接这些问题、
11: 啊、我肯定接啊，我直接联系物业，对吧、
12: 哦、
11: 就其实也是希望大家的那个居住环境能够越来越好嘛。
12: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整个的不管是建议通道
11: 啊
12: 求助通道还是维权通道，它都是非常透明的，
11: 是的，
12: 而且也方便大家去及时的反馈。你比如说你在小区里遇到问题，我就第一时间跟物业沟通，你觉得你们物业不好沟通不了、那怎么办，你就12345，
11: 对啊，
12: 12345，他们有相关的部门去
11: 直接了当，
12: 对，直接的来进行沟通，
11: 嗯，
12: 对，一定要善于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用更合适的方法，
11: 用12345的方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2: 别遇到个事儿啊，着急忙慌的把自己气坏了，那就不值当了，
11: 得不偿失啊。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啊。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子的。
1: 讲
0: 这个事情，
1: 有在我们这儿有什么不能讲的？
0: 你会买一些周边吗？
1: 当然会买。
0: 比如说，就是有的时候会，我们会买一些周边，
1: 但是我会。不太，我不知道我说的那个当然会买的周边是不是你说的周边？
0: 我会买的周边一般来说啊，都是一些那个
1: 卡通人物，
0: 不都是一些那个冰箱贴居多。
1: 哦，你称它为周边啊？那我可太爱买了，
0: 是吧？
1: 我以为你说的是电影里面的一些人物的那种。
0: 那个我有的时候也会买，但是我到了一个地方，我就会买一个冰箱贴。
1: 那我必须得买，
0: 是吧？
1: 就无论如何。都会一定要去买，然后家里面冰箱现在满满当当的，
0: 是
1: 吧？对，
0: 马上就要再买一个冰箱。
1: 那倒也不大可不必，它有三面可以露在外面的呢，你们没发现吗？
0: 哦，对哦，
1: 上通常很多人都会贴在那个上开门，
0: 不是？那旁边
1: 下开门
0: 旁边也能吸住吗？
1: 旁边可以吸啊。
0: 试了是吧？
1: 你啊，
0: 我没有试，
1: 没事，我是想象的。
0: 有不一定能吸吧？我觉得回去要试一下，
1: 总会有的。
0: 回去要试一下。其实这个周边也是南京地铁的一个周边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坐过南京地铁啊，应该都坐过吧。
1: 滁州的朋友只要去的话一定会坐的吧。
0: 是，然后这个周边其实很可爱，我觉得可以放在家里面，挂在家里面。
1: 它是一个拉把手的周边啊。妈，我以为说这个是在一个地铁空间里呢。
0: 它是一个把手，就这个把手是一个就买回家放哪里呢？其实我在想，我想了一下，就是可以放在那个淋浴房里面，有没有？淋浴房里面一边拉着把手一边冲水，会不会安全一点？
1: 洗腋下会更方便一点，
0: 就安全一点嘛。我觉得可能会安全一点。别的地方我好像觉得别的地方好像没办法装、啊。
1: 我觉得它可能会增加风险。如果说你一拉把它拉掉了，你整个人摔
0: 倒、那就滑倒了。
1: 你在卫生间，年轻人摔倒了拍拍屁股爬起来，你说老年人怎搞？
0: 老年人可能就是不太好爬起来。
1: 对，它是冰箱贴，它吸在哪里？
0: 冰箱贴其实就好解决了。
1: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要贴在我们家冰箱的话。可能老人家会觉得挡手奔丝的。
0: 对啊，就觉得好麻烦啊。
1: 更有意思的，它就像我们滁州公交车上就是球的那个扶手，有红的有绿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就是那个东西。
0: 其实这个挺可爱的呀。
1: 对，你就觉得哎，怎么冰箱贴是可以这么玩吗？
0: 很可爱啊。
1: 就是完全弥补你不能不就是你想坐地铁的那种但是又不能去坐的遗憾。
0: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有想法。
1: 有想法。
0: 对啊，有想法
1: 也挺有意思，让人开了眼界了。对吧？
0: 是的，其实周边啊，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听着950也做一个周边。
1: 我们之前以自己的 logo 做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采访的小牌子。
0: 是，那算是周边吗？
1: 哎，还有像我们那个兄弟频率，1054，他们经常做车贴，那不也算是周边吗？
0: 车贴算是周边，
1: 算是
0: 对
1: 吧？
0: 对，
1: 我有时候做，我们曾经好像还做过雨伞。
0: 哦，雨伞这好东西，
1: 是
0: 实用，哎，
1: 很实用，上面打 logo， 950啊，1054啊，
0: 是，
1: 还有我们做过扇子，
0: 是，
1: 还有那种就是演唱会上经常会挥舞的那个柱状的海绵体的那种东西，
0: 对，那个也蛮好的，
1: 那个我们也做过。
0: 如果有一些商家听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啊，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做一些周边啊，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1: 就以什么名目呢？
0: 就随便什么都行啊。你
1: 开展总要开展个活动嘛，
0: 我们就搞一个送周边活动嘛。
1: 光送是吧？啥也没有，
0: 纯送，
1: 行，你策划一下吧。
0: 其实最近啊，我发现就是咱们滁州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那个，就是很多朋友都骑车的时候都会把头盔戴起来了，
1: 防晒。
0: 一是防晒，二是不戴不太安全，
1: 会被交警谈话。
0: 是的，
1: 当场教育。
0: 是的，这个最近这个是在河北的鸡泽，如果说你不戴头盔的话，你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了。你可能走不掉了。
1: 走不掉，现场教你怎么
0: 穿上红色的小马甲，
1: 指挥志愿者。
0: 就是文明那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路边
1: 文明志愿者嘛。
0: 对对 对, 对，
1: 让你站岗，让你站一个小时，然后劝导那些没有遵守规定的，然后让你去管他。
0: 就如果说有人的话，你逮到有人没有戴头盔，你可以再替换你。这样的话也蛮好的，
1: 摇人过来替班。你知道我们滁州曾经做过什么吗？像这个我们滁州曾经也有过啊，在去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去年和前年，那个时候大力的对于骑行者有没有戴头盔的这种违规行为进行这个路面执勤。
0: 哦，
1: 对，那个时候如果说你没有戴头盔的话，
0: 嗯，
1: 然后就把你拦停下来，先教育一番，那时候也不罚款，
0: 嗯，
1: 只是一教育，还有一种方式，
0: 嗯，
1: 就是以这种方式你在站岗，
0: 哦，
1: 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一个小时到了之后呢，
0: 嗯，
1: 你发朋友圈，把你今天这个违规的事情发朋友圈，集赞。集满30个赞，
0: 还要集
1: 放人。
0: 哎呀，这就是你看，很多朋友都会发朋友圈，对吧？
1: 嗯，
0: 发的都是一些哎呀，我好看的一些景色啊，
1: 对啊，
0: 美景啊，美就是你看你这一发，我的天哪，之前的朋友圈就完全
1: 都知道啦。
0: 哎呀，太丢人了。
1: 是的，所以为了安全，为了不丢面儿，
0: 是
1: 吧？最主要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啊。
0: 没错没错没错，为了自己的安全一定要最重要的事情啊。
1: 对，你看现在在我们路面上啊，越来越多的会看到绿牌的
0: 车，
1: 那就是新能源车，那真的是纯新能源充电的啊。因为新能源车的比例越来越大，使用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它的我们顾虑的一些方面呢也在不断的全面的升级。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能源的充电升级，已经就是可以几分钟之内
0: 啊，
1: 几分钟
0: 是
1: 就把你这个电全面充满，
0: 是是是，
1: 而且还变得越来越轻小。
0: 我作为
1: 稳定性越来越强，
0: 我作为一个就是新能源车使用了
1: 资深的使用
0: 者，也不能说是资深嘛，我大概是开了都7-8万公里了，总里程，就是我之前我最早的时候是买了一个小的嘛。
1: 迷你款的，
0: 非常小的那个电车。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也有一些很大的一些疑问，比如说，这个电车充电麻不麻烦？充电方不方便？我要出去的话，充电到哪儿找充电桩呢？
1: 是，
0: 在使用过之后，我发现，哎呀，这个太容易了，太简单了，太好用了。
1: 国家早帮你想到了，各个点儿都设置，尤其你在城市的话，基本上不用愁。可能你要是出了城市，到一些县乡啊，大家的顾虑会大一点。但是现在。线香这个问题完全又把大家顾虑打消了。
0: 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我把车开回了我的老家，是一个县，然后呢，我当时给我的震惊是什么呢？就是这里充电为什么比滁州还要方便？
1: 怎么个说法？
0: 还要多
1: 哦，点设置的非常的密。
0: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主，他会有一个习惯，就是高德地图，我们打开之后直接搜充电桩。就是你可以看到最近的都有哪些充电桩，离你多少米多少公里，然后呢
1: 画了地图了，
0: 有多少车位，
1: 哦，
0: 有它的电是多少钱一度，都一目了然，有的8块8毛7，1块8毛8、9毛，一目了然，
1: 它还不一样啊。
0: 所有的那个你身边的所有的近和远的充电桩都一目了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1: 哦，真是，夏天刚
0: 刚，对，
1: 给我打开了一个页面，输入了充电桩3个字，然后是不是从上到下是按距离远近来排序的？
0: 距离远近，
1: 最近的是中国铁塔汽车充电站在安康苑，就在我们汇丰大厦，
0: 是的，
1: 汇丰路对面的这个小区，确实是最近的。
0: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8毛7一度电。
1: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充电空2/2，这什么意思？
0: 就是空两个位置。
1: 哦，有两个位置是空的。
0: 有两个位置是空的。
1: 哦，这确实是一目了然啊。最多的一个是未来电充电站，是在未来电七彩世界。
0: 七彩世界。
1: 七彩世界也就在我们这条道上，它有11个位置是空的。
0: 对，1块钱一度电。
1: 哎，它这儿有一个标注，不太理解啊。就是限免3小时，什么意思？三小时之内充电免费。
0: 3小时之内免费停车。对。对，你在看了这个数据之后，就是大家在了解这个东西之后，会觉得现在其实电车充电其实跟加油一样方便。
1: 我的空气凝固了。
0: 只不过是可能它时间稍微的久，那么十几分钟。
1: 我忽然之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充电桩往往在户外，我们去找那个充电桩的时候，空位置的时候，除了充电产生的费用，对那个停车
0: 也是需要费用的，
1: 也是需要费用的，
0: 但是基本上都是可以免费，
1: 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0: 对对对，有大部分是免费的，也有一些是需要收取少许的费用。
1: 对，你看，
0: 比如说2块3块的样子。
1: 你看有的地方是限免40分钟。
0: 对。
1: 那我想问，一般来说在那个地方充电的话，通常都多长时间能够满足我们的充电需求？
0: 你看是快充慢充，但是基本上20-30分钟都充的差不多了。
1: 哦，那基本上我们在限免的时间之内就能充满。
0: 充个差不多。
1: 会有人在那充7-8个小时吗？
0: 也会啊，
1: 也有，
0: 也会啊，也会。就是可能家里边不是特别方便，家里没充电桩，他必须得到外面去充的话，他就停那儿充，充了第二天再开走。
1: 那其实跟我们家里面设置充电桩的收费的标准有差多吗？
0: 家里边10点钟之后啊，
1: 哦，
0: 是3毛多。
1: 但是外面呢？
0: 外面刚才看了，就是最便宜可能8毛多。
1: 两倍多呢。
0: 对对对，
1: 还是有差的，
0: 是有点区别啦。
1: 再说了，现在买新能源车，人家都送充电桩。
0: 是是是，
1: 自己安装吧。
0: 是，如果说自己在家里有，而且自己可以在家里充，这是最方便、最节约、最省钱的一个方式。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在一些新能源充电的位置上会停着燃油车。
0: 对，经常是这样。
1: 经常会这样。
0: 经常是这样，但是现在还行。
1: 现在还行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充电桩啊，设置的比较多。
0: 是是是。
1: 往往呢，它会空那么几个。但是咱燃油车主呢，包括我自己也要注意，因为我也干过一次。
0: 哦，没有车位了。
1: 没有车位了，刚好他那儿空了3-4个。
0: 只能停在这儿。
1: 然后我办的事儿呢又比较快。
0: 那
1: 我大概10几分钟，我说
0: 那
1: 我就借他们车位，但是我仍然会有这种疑惑，
0: 会不会妨碍人家充电啊？
1: 对，会不会人家真的有急急的需求，你刚好占了他的位置，而且不止一辆、两辆，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有一半都被燃油车占了，
0: 是，
1: 这不建议对吧？
0: 不建议大家去占，但是也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它有充电桩的地方，它是有一个可升可降的一个挡板，
1: 就是它是混可以混。
0: 充电的时候，你要如果充电的话，你扫码充电，它会降下去，然后可以停进去。所以说那个燃油车就停不了。
1: 但是我知道滁州有一个地下停车位，它是混停的，
0: 是，
1: 就是你的燃油车可以停在充电的地方，因为它那个地下车库基本上是不是都设置了充电桩？这滁州唯一一个，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里吗？
0: 不知道哪里这么多。
1: 吴越啊。
0: 啊，吴越，对，吴越的充电桩非常之多。
1: 吴越基本上整个地面上有，我不敢说全覆盖的，最起码有半数是覆盖的，
0: 很多，非常多
1: 。对，所以我常常停的位置就是那个充电桩的那个位置，
0: 是吧？现在吴越
1: 因为它的停车的位置就是主要围绕商场那一块的，好像都是带有充电。
0: 现在想起来，我好像上周末也是停在可以充电的地方，因为它那个充电桩确实太多了，
1: 好多好多，基本上我觉得大半多都是覆盖的。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我们身边事情的一些分享啊，
0: 没错没错。
1: 也祝愿大家一切事情都能够顺利开心哈，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的9:30，我们接着再会啦，
0: 拜拜。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才女唐田的作品。唐田坚持用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句子去唱平凡角落里的真实人生，他不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而是以平时朴素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情感和思想，让歌迷能够直接感受到歌曲中的真情实感。他的作品主题广泛，涵盖了对勇者的歌颂，对无名者的关怀，对亲情的赞美，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超越了传统流行音乐中常见的情情爱爱，体现出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切关怀，使得他的歌词具有着深厚的情感内涵和思想深度。早在2007年，唐田就为魏晨写过一首歌，叫做《少年游》，兼具流行与传统中国风元素，收录在2007年《快乐男声》全国13强合集13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乐与中国风曲风时尚，魏晨的低吟浅唱中渗透出浓厚的中国风味道，特别是京剧腔令人印象深刻。作为魏晨的首支单曲，也展现了他高超的唱功和独特的音乐魅力，为他日后的音乐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少年游不仅是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更是魏晨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座里程碑，他也见证了魏晨从一个新人歌手逐步成长为华语乐坛重要力量的过程。

当年张杰在参加快乐男声选秀的比赛期间，因为频繁被炒作恋情等流言而饱受困扰，面对不时的舆论压力，他希望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唐田就为他写了一首歌，流言有一千分贝，是在传达对流言时要坚持自我的信念。整体风格较为安静，通过音乐传递抵御流言的理念，与用音乐消除疲惫的演唱会主题形成呼应。流言有一千分贝也是一首充满力量与真挚情感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张杰面对流言时的坚定态度，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凤凰传奇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当中翻唱了一首歌，叫做《海底》。这是一首改编自原唱《一只榴莲》发行的民谣作品。那凤凰传奇的版本由唐田重新填词，将原曲的音域基调转变为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风格。凤凰传奇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意义，融合了林花的嘹亮嗓音和曾毅的呼麦式的 rap， 将原曲的悲伤氛围改写成了温暖治愈的风格。这首独特的音乐风格也被网友称为深入海底的一束光，给人一种被温柔托起的感觉，从海底深渊带回阳光满溢的海面。许多歌迷也说这首歌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能够帮助人们在压力和困难中找到勇气和力量。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骑行在自然

0: 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来自音乐才女唐田的代表作。唐田为英雄联盟衍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创作了中文主题曲《孤勇者》，并在2021年以单曲形式发布。歌词刻画的是孤胆英雄的形象，表达了对那些在逆境中坚持自我的人的赞美。歌曲以平凡英雄和背后英雄的角度展开创作，扣住了这个游戏主题，还原了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上的无名英雄。歌曲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旋律深情厚重，节奏紧凑有力，给人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陈奕迅以其后世略带沙哑慵懒的个性唱腔，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歌迷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2014年，湖南卫视推出综艺节目《一年级》，主题曲由唐田作词，以儿童视角切入，围绕着小学一年级师生的校园生活展开创作，描绘了新生适应校园环境的过程，以及明星教师引导下的集体成长的故事。那歌曲也是融合了流行、说唱与欢快的元素，节奏明快，旋律朗朗上口，编曲上采用了轻快的节奏和童声合唱的设计，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

2022年徐佳莹演唱歌曲《行走的鱼》，由唐田作词，汪苏泷作曲，收录在汪苏泷的首张概念创作集《联名》当中。音符里蕴藏了巨大的能量，汪苏泷一直期待着合适的时机将这首歌曲呈现，最终呢与徐佳莹合作，将这首歌作为了专辑的压轴主打曲。汪苏泷特意邀请曾经多次合作的作词伙伴唐田参与了歌曲的重新填词，这也是概念专辑当中唯一一首汪苏泷本人之外的词作，融合了摇滚与流行的元素，刻画了现代人面对压力时的脆弱与坚韧的矛盾的心理。

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我们选择的作品是来自于唐田创作的歌曲代表。2022年，周深推出歌曲《花开忘忧》，这是一首充满温情与哲理的歌，由唐田作词。那这首歌延续了唐田一贯的温情风格，通过生活化的歌词与优美的旋律，表达了对永恒之爱的思考。歌词以生活片段为素材，描绘了从年轻到年老的情感历程，通过忘忧草的意象，表达了对遗憾的释然和对爱的永恒信念。

2023年，唐田为电影《消失的她》片尾主题曲填词。作为电影的片尾曲，这首歌深刻地呼应了影片的主题，以龙为隐喻，探讨了被真相囚禁的困境与挣扎，引发了歌迷对人心和人性复杂性的思考。歌曲融合了古典流行元素，整体氛围压抑沉闷，又充满无奈和挣扎。这是一首融合了深刻主题与精湛演唱的歌曲，既呼应了电影情节，又引发了听众对人性的思考，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力。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
1: 全国每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明日夜酒开创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构的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心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姐。
0: 感觉今天这两天好像凉快一些了。
1: 你确定吗？
0: 也不能讲凉快一些了吧，就讲可能太阳明都没有那么晒了，感觉。
1: 我昨天就是跟家里人还在说，我说明天就凉快这个了，明天三十三度，然后他
0: 差不多吧。
1: 他中午然后出去了一趟，回来跟我说，
0: 你不讲凉快了吧？
1: 怎么还这么热的呢？热死的嘞！
0: 就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快啊。
1: 嗯，
0: 哪有那么快呢？说讲一下凉快就凉快了，怎么可能呢？
1: 是啊，
0: 毕竟这个需要一个一定的时间过渡啊。
1: 地面变凉。还是要有一定时间的哈。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五号全省6到7号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八号之后呢，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呢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高温方面，5到9号淮河以北，5到7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呢是37到39度，七号之后呢高温范围和强度会有所减小，淮河以南高温天气缓解，10到14号全省呢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
0: 来关注今天小雨25到32度，明天多云26到33度，后天小雨26到34度，本周六小雨25到34度，以及本周日依旧是小雨25到32度。下周的话整体温度会稍微的好一些，但是也就好那个一两天吧。我之前跟大家讲就下周可能会有一些26度的温度啊。现在没有了哟。
1: 变得就是这么快哈。还没到那天呢，这个温度就已经开始跟我们昨天看的不太一样了。
0: 反正这个天气情况是越离得越近然后越准确一些。对，
1: 但是也没关系啊，我觉得夏天嘛它本来就是属于热的呀。
0: 对
1: 就是热情火辣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如果要真的就是凉飕飕的话，咱们也不会适应的呀。
0: 也不对劲啊。
1: 对，会有一个感慨啊，这是夏天吗？
0: 不合适。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张韶涵
1: 带来的无名的人。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无名的人非常好听，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咯。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聊什么呢？
1: 如果给你一天空闲的时间，你准备怎么安排呢？就这一天什么都不需要你干，也不需要带小朋友，也不需要管其他的，就是你自己随便安排。
0: 听到这句话之后，
1: 随便你，
0: 嘴角就已经开始上扬了啊，
1: 就想
0: 需要上班吗？
1: 什么都不用搞，反正就随便你，你就是这一天是你的，然后你想上班也是可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想着上班，
1: 是
0: 多劳模呀，真是的，
1: 多假多假呀！
0: 好，这一下就被拆穿了。
1: 反正朋友们可以就是自己发挥一下想象嘛，然后想一想，就是如果有这样一天，
0: 给你一天的时间，
1: 对，你想干搞不定呢？搞不定，
0: 一天好少哦。
1: 你够了，
0: 差不多得了，对吧？
1: 是，
0: 人不能太贪心。
1: 一天其实是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可以去实现的
0: 哦，比如说背上行囊。去西藏，
1: 这太
0: 还没赶到就要回来了，
1: 刚出门就要回来了。
0: 对，
1: 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畅所欲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0: 平城九五雷，
1: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筷子兄弟啊
0: 带来的逍遥仙。

0: 就这首歌的 MV 你看了吗？好辣眼睛，
1: 很雷人，反正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快，不过确实挺好玩的哈。
1: 是是是，
0: 而且呢，这个歌你有没有觉得，你听一遍了之后，它就是无限循环在你的脑子里，
1: 很具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啊，
0: 就像筷子兄弟以往的每一首歌一样，好像他们只要一出歌，然后瞬间就会的是上头，
1: 对
0: 不对？
1: 反正就是一是上头，二是觉得非常的好，朗朗上口。
0: 对哈。
1: 继续分享歌曲，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0: 平城950，可以找上我们啦。
1: 来自于刘力扬哦
0: 所带来的天后。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8: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

0: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我们继续回来，今天话题也是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说给你一天充分的一天自由的时间，
1: 嗯，
0: 你去搞不定
1: 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嗯，圆圆说先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没那么简单。
1: 笑语他说呵呵，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肯定从早睡到晚。
0: 嗨，
1: 嗯，你这是多困啊。
0: 其实这个休息休息也是能够理解，
1: 就是
0: 平常可能比较累嘛。
1: 对，就是那种完全放松的把所有的闹铃都关了，
0: 嗯，
1: 然后去畅快淋漓的睡一觉。
0: 是的，
1: 不去理外面的事情，对不对？我觉得这现在真的，虽然说听起来很简单，
0: 对，
1: 但是真正实施起来确实是有一些难度的啊。就是你把所有的电话什么全部都关了，对不对？
0: 是，
1: 确实还蛮难的。
0: 不远万里说想要点播一首《信仰》，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周深所带来的《
1: 浮生若梦》。

0: 歌曲来自周深《浮生若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甜甜，她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猜不透》。
1: 看到瑶瑶，她说如果给我一天的时间，我可能规划的满满当当的，因为真的太久没有跟朋友出去玩了。
0: 那你不累吗？我觉得
1: 她可能是觉得就是想要出去玩的心比在家休息的这个感觉要更多一些，更强烈一些。
0: 好不容易能出去玩了哈。
1: 对，但是一天的时间说实在的
0: 也玩不太
1: 尽兴。哎，不过话要说回去了，
0: 看你怎么玩吧。
1: 对，如果说就是那种特种兵似的，啊，一大早就爬起来，七点钟就往景区冲的那种，
0: 五点钟就起来就，
1: 我好累哦，
0: 太早，
1: 想一想就觉得很累。哎，但是你有没有想发现，就小的时候，如果说家长告诉我们第二天要出去玩，
0: 睡不着啊，
1: 根本睡不着。
0: 天哪，都心里边都想着，哎呀，明天怎么玩？
1: 对，
0: 就
1: 很兴奋，
0: 喝什么？各种吧。
1: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是以往如果说上学期间，对不对？家里人喊你快起来哈，迟了，你都不带动一下。对，但是如果说你知道今天出去玩，然后尤其是家长讲，我跟你讲，你起来啊，再不起来，要不我们不要去了，蹭一下子窜出来了哈。
0: 是，就直接穿上衣服就出门了，都
1: 必须的，
0: 太快了。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平城950。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
0: 如果给你一天时间，你会用这一天时间用来做什么呢？
1: 哎，快快跟我们说一说。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黄小琥啊，
1: 没呢

0: 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继续来看到阿正说想要点播一首张学友的歌，
1: 看到半颗柠檬，他说给我一天的时间，我可能哪都不去，就待在家里。现在天这么热，出去热死了。
0: 对，这个天我觉得确实是不怎么适合户外啊。
1: 我觉得在家里，然后呢吃着西瓜，对不对？
0: 是，而且就是最近也可以把一些想看的电影给看一看。
1: 嗯，
0: 最近一些电影其实还蛮不错的，暑假的电影时候，包括像一些很多小朋友喜欢看的呀，
1: 嗯，
0: 然后大朋友喜欢看的呀，
1: 是，
0: 然后像我们这种中灯喜欢看的，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单独把它拎出来呢？
0: 因为
1: 显得很心塞。
0: 对啊，显得很心酸吧。
1: 是啊，那其实电影院的电影最近好像真的是还蛮多的哈，
0: 比较多，
1: 非常的丰富。
0: 对啊，什么类型都有。
1: 嗯
0: 嗯，科幻的。
1: 对，
0: 然后一些现代化的，
1: 嗯，
0: 一些那个小朋友喜欢看动画片的
1: 啊，
0: 还有那个八仙不错的、
1: 大朋友喜欢看的动画片的，
0: 都挺好，
1: 都有啊。
0: 继续分享歌曲，同时朋友们可以继续给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平城95雷，
0: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歌曲
1: 带来的《我到外地去看你》。

0: 儿子好妹妹乐队，我到外地去看你。
1: 嗯，那么特别像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哈。
0: 嗯，
1: 如果说给你一天的时间，你用来干嘛呢？可以去外地看一看朋友。
0: 一天有点个赶。
1: 去那种近的地方哈。
0: 对啊，你比如说你朋友
1: 路程两小时以内的，
0: 你朋友在
1: 南京。我都远了，我不好意思，我说远了。
0: 在全教。
1: 嗯。
0: 嗯，可以去看看。
1: 定远都有点远了。
0: 定远不管。
1: 是啊。
0: 定远都不如南京近。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了。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
0: 如果给你一天的时间，你会怎么样好好的利用呢？
1: 嗯，
0: 来自张信哲
1: 带来的信仰。

0: 来自张信哲的《信仰》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
1: 是啊，就前几天去 KTV。
0: 哟，前几天还去 KTV 了啊？
1: 对，小娃不在家哈。
0: 真是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感受过 KTV 的氛围了。
1: 是，然后当时呢是怎么回事呢？说哎呦，要不就唱个两个小时呗。然后现在的这个 KTV 跟我们原来的还不太就是一样了，原来就是一包一下午，对不对？
0: 对啊。
1: 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有那种两小时可以选择。
0: 哦，
1: 对，
0: 它是多少钱呢？
1: 好便宜，
0: 嗯，
1: 大概我看了一下，好像30块钱左右吧，
0: 就两小时，
1: 对，30多块钱两小时，
0: 那都包含哪些呢？就只有包厢的费用？
1: 对对，就是你进去唱个歌嘛，啊，你还想就是茶水嘛？茶水的话应该是另
0: 三十块钱，我心想30块钱给我搞点个喝的吃的，
1: 你真的是想得美啊！然后再进去吹吹空调，对吧？
0: 想太多，想太多。
1: 对，然后就是过一过那个瘾嘛，
0: 嗯，
1: 当时就点了这首歌，然后看了那个 MV， 感叹一下，我的天哪，真的是有连带感的啊！
0: 是原来的那个感觉，
1: 对，就那个氛围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0: 积极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就继续留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来自陈慧琳，
1: 这也是一首经典老歌了，《记事本》。

0: 来自陈慧琳的记忆室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马说今天想要点一首你那么爱他。
1: 看到 ZZZZ 啊，他说这个天给我一天的时间，你们也太小气了吧，不得给个五天吗？想象都不能大胆一点，受不了你们。
0: 只有一天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还好好珍惜啊，好好利用啊，对吧？
1: 你怎么开始吐槽我们啦？
0: 就是一天都已经给多了。
1: 你一天
0: 给半天。
1: 我的天哪，你也是啊。有点个狠哦，
0: 太少了是吧？
1: 你过分过分了。
0: 继续来看到小西说想要点播一首光良曹格的《少年》。
1: 好的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周慧
1: 带来的《约定》。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

0: 广州整点之后继续回到 IG 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坚。
0: 继续回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窝窝说今天聊的话题我不想聊，我不想休息。
1: 一直
0: 给你点赞绝对要给你点赞。
1: 是领导在听吗？
0: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不想休息，
1: 还是因为家里的孩子比较烦？
0: 嗯，
1: 有没有一种可能？
0: 哎，这个话说的太直白了
1: 不好意思啊，我错了。就是家里的孩子很可爱哈我说不出口。我刚看到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面抱怨啊，一早起来孩子就在那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烦死了然后我就说哎，别着急，
0: 也快了，
1: 对，
0: 马上就开学了，
1: 再忍一忍啊，不就剩
0: 20天吧，
1: 对，不就剩20多天了吗？
0: 3个星期差不多。
1: 对，就是其实你说了之后心里面会有一点隐隐的不舍。
0: 是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哦。
1: 对，一个时间过得好快，还有就是其实孩子在家里他也是蛮舒服的哈。
0: 是的继续来看到望乡说想要点播一首不潮不用花钱，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林俊杰哦
1: 带来的爱笑的眼睛。

0: 来自叮当的猜不透，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咯，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谎言它经不起拆穿，爱恨不过一念之间，拥有却像一拍两散，失去后才想要去还。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消耗掉，并且减少水钠在人体里内的储留，然后达到了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冬瓜呢是营养丰富，而且富含很多种微量元素，其中包括了钙、磷、镁、钾、钠、锰等等这些，其中它的钾的含量远远高于钠的含量，所以对于需要进食低钠饮食的肾脏病患者、高血压还有浮肿的患者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冬瓜里面还含有多种的这个必需的氨基酸，富含膳食纤维，不含脂肪，所以它是一个低热量、低钠、高钾的理想食物。冬瓜还富含有丙醇二酸的成分，丙醇二酸具有一定的减肥作用，是因为丙醇二酸它能有效地控制体内的糖分以及碳水化合物向脂肪转换，同时它能够把肥胖多余的脂肪消耗掉，并且减少水钠在人体里内的储留，然后达到了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
1: 冬瓜很厉害吧？这两天我吹空调吹得有点猛，小腹老是坠胀疼。我先说实话，我今天就喝了个生姜茶，我觉得是有用的啊。中医也是不建议冬瓜就好，你不至于还抱着睡觉，对不对？它具备一定消暑作用，但是你不要抱着睡觉。
0: 冬瓜呢，其实对消暑来说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冬瓜本身含水量非常高，大部分冬瓜的含水量达到95%到96%以上，而水呢又是能够降低温度的一个物质，所以呢，冬瓜本身的这个温度，在室温的情况下能比周围的环境要低3到5度，这个我们老百姓如果抱着冬瓜呢，在夏天会觉着非常清凉非常舒服，所以它有一定的防暑降温的作用，但是这是类似于物理降温的方法，然后它是经过皮肤传导热量导致的体温下降，但是从医学上从中医上讲呢，这种方法呢只是一个治标然后一个暂时的缓解暑热的一个方法，我们还是不建议长期的或者是晚上睡觉一直抱着冬瓜，因为毕竟这个冬瓜它是一个偏寒性偏凉的一个食物，这样的话你的胸腹都贴在冬瓜上，时间长了以后，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腹胀腹痛或者是食欲下降的这种重寒的表现，所以
2: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中医不建议长期抱冬瓜睡觉啊，洗得再干净都不行。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夏天的时候如果上卫生间觉得就是浑浊浑身乏力，就是可以喝一些芡实莲子汤。从养生，枸杞养肝益肾，芡实固精敏精，莲子健脾养心，都是有好处的哦。夏天喝什么水呢？其实就是要补充钾元素。
1: 大家推荐一个食疗方，椰汁莲子羹。
2: 首先将莲子浸泡30分钟，再将其放入锅中蒸20分钟，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软糯。椰子去皮开口，把新鲜的椰子水倒入砂锅中，椰子肉也不要浪费，可一同放入锅内。下面再将蒸熟的莲子放入砂锅内，加入适量的冰糖，大火煮开。
3: 开锅了以后，我们再放入几粒枸杞子，再来1分钟就好了。
2: 下面将煮好的羹放入椰子壳内，这道椰汁莲子羹就制作完成了。
1: 这是一个清补兼湿，既能够清心除烦、健脾安神，又可以生津润燥，特别适合于夏季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女同志如果脾虚带下的，可以作为日常的甜品调理。
2: 最后要提醒您，椰子水属于寒凉饮品，脾胃虚寒有慢性腹泻的朋友不建议多饮，高钾血症的患者应该禁止饮用。
4: 要想预防蛋白尿的产生，我们需要固护肾气，调养身体。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款药膳，居家就能够调理。第一款，黑豆枸杞粥，黑豆30克，枸杞10克，粳米适量，煮粥食用。黑豆呢能够补肾，枸杞养肝益肾，日常呢早晚熬粥，加固肾脏的锁扣功能，减少营养物质的流失。第二款，芡实莲子汤，芡实15克，莲子15克，熬汤或者熬粥都可以。芡实能够固肾涩精，莲子能够健脾养心，专门改善小便泡沫多、体虚乏力，坚持饮用效果是明显的。
5: 记得加关注哦。
6: 不同的肉类呢，它的保存时间是不一样的。
5: 嗯，
6: 就是像鱼类、海鲜类这些，它本身水分含量比较高，而且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它的保存时间呢，在标准的冷冻状态下呢，是不建议超过3个月，就是2到3个月是最多了。
5: 嗯，
6: 那么如果是禽肉类，也就是鸡肉类，这个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我们建议在半年左右，不要超过6个月，就是4到6个月比较合适。
5: 嗯，
6: 那么红肉类，那本身呢它的时间呢就可以稍微再长一点，牛肉、猪肉和羊肉可以在10到12个月左右为宜。但是这些储存呢都不是说很严格的限定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大概的时间，就是它的冷冻时间呢可能随着你冰箱使用频繁的可能就减少。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冰箱肯定不能严格控制在-18度，它每天可能要被打开数次，那你这个时间可能就要随之缩短。就是这个肉类嘛，我们还是建议就是现买现吃，最多大家不要储存太长时间。如果说这个肉已经放置了几年了，那肯定就是各种口感啊、营养素损失啊都是比较大的。
0: 夏季要注意东西真的很多，今天就是家里那个西红柿有上霉了，我说整个都扔掉，一盒都扔掉，就是买那种小番茄嘛，准备吃，然后一直没吃。我跟大家讲，那种但凡上霉一点点的东西都不要去吃，好不好？哎呀，天天吹空调难受。再生，我今天是没有，家里是没有紫苏水的啊。如果你家里有紫苏水，都有点口吃。紫苏水帮你祛湿散寒，夏天一定要喝上一杯。
7: 然后吃冰镇西瓜，另外的话就是古人可能吹凉风，然后呢可能洗冷水澡，那现在可能吹空调。
5: 吹空调，
7: 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外面的寒邪就会包裹体内的湿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形成了阴暑。那阴暑的话，我们就特别适合用紫苏把我们体内的寒气给它散出去。
8: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去煮紫苏水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的紫苏叶片，选择了几味，一个呢是炙甘草。
5: 炙甘草，
8: 一个呢是陈皮，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5到6片的这样的夏日的紫苏叶片，
5: 新鲜的，
8: 对。然后加水的量呢，我们大约就是一瓶矿泉水，500毫升左右。所以当我们在煮这样一杯紫苏饮的时候呢，先加水，把我们的炙甘草和陈皮放进去，大约开火以后呢，煮个几分钟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再把我们新鲜的紫苏叶片稍加滚煮，那我们关火以后呢，可以稍微的焖一焖它，这样不要用高温呢非常久的时间去煮这个紫苏的叶片。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紫苏水基本款 就做好了。
9: 明白。
8: 但是您这样煮出来的紫苏水呢，肯定没有我这一杯这么漂亮。
9: 嗯啊，这里面还加什么了？
8: 啊，这里面的秘密呢，其实就在于说我们酸碱性的一个调节。那我们通过在里面添加柠檬汁。
9: 哦，加一点酸酸的柠檬汁。
8: 对，加一点酸酸的柠檬汁，对我们这杯水的 pH 值进行适当的调节以后呢，您就可以看到一个神奇的化学反应，它的颜色呢，逐渐由黄绿色变成这种淡淡的粉红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夏季围绕的还是健康养生比较多，因为你身体好了，你可能就是说整个人的状态也会好了很多。今天说说热量吧，每天都吃，不知道为什么夏天胃口还这么好。我们是吃零食的话一定要注意，今天我看到一个健康之路上面的热搜，一包薯片竟然相当于七碗米饭，晚上吹空调的时候吃个零食，可不小心一下干了七碗米饭哦。
10: 为什么要贴上这个坑吗？
11: 因为
10: 咱们这个是每份
12: 30克，
10: 每
12: 三十克
10: 里边啊，脂肪
12: 10克，10.5。
10: 对，30克的薯片里面10.5克是脂肪。如果你把这一包薯片全吃了，你就吃了70克油。
12: 哇，天哪！
10: 冷量也不低呢，占了你一天需要量的8%。这个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你吃30克这样的薯片，差不多你吃了一碗饭。
12: 那如果把这一袋都吃了的话，那等同于吃了几碗饭啊？
10: 七八碗米饭。实际上你摸一下，你看这个是比较硬，
13: 对，
10: 不用那么摸，就这么摸。然后这个是相对是软的，这个是软硬。还有一闻呢，这个是一种香精的香味道，这个是浓郁的奶香味道啊。还有一个特别简单，你看我可以拿一块。
9: 尝一下，
10: 不尝，放我手上。
9: 哦，
10: 我可以，你看，我可以给它当副品一样的用。你看，它可以，你看是不是？对，化了。好，我就再换一个。它你看，
13: 云不开的，
10: 云不开。你看它云不开，它就是这个样子。
12: 哦，
10: 很简单是吧？还有一个，我们拿一杯热水上来。我们现在教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两杯热水，然后呢？这个是天然的奶油，我们取一小块啊，你看我放进去啊，看见没有？
13: 很快就化了，变小了，
10: 很快就化均匀了，是吧？好，我们再来一块啊，这个人造的奶油，好，
9: 哇，
13: 飘起来了，
10: 在红色上面，它也在化，但是它化的会
13: 慢
10: 是吧？
13: 对，
10: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见？是不是一目了然？你看这个瞬间，你看，
13: 对，
10: 好分辨吧？
12: 好分辨，
9: 水的颜色也不一样了。
10: 对。
1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您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这里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每天为你带来最新最，就是有时候中午的时候不太说太多东西，听听歌。

0: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对不对？今天有跟大家讲的，再来说到这个紫苏，刚刚央视网新闻上有说紫苏水，现在又说了在这个天气风寒感冒也很难受，哎，如果说你有点风寒感冒的话，微微的喝点紫苏水也非常不错哦。
1: 我下面推荐大家一个小方子，对于风寒感冒比较管用。
0: 嗯，
1: 这个方子叫做紫苏去感方，方子的组成是紫苏、荆芥、生姜、红茶，都是温散的。另外红糖也有活血温散的作用，温通的作用，因此这个方子不但味道好，而且对于风寒外感效果不错。那么小火煎15到20分钟左右，温服啊，得汗后表得解，趁热吃，当然不是很烫的时候啊，喝了之后呢微微出点汗，风寒感冒就差不多了。
0: 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专家提醒啊，在夏季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你要去会辨别，比如说这个藏红花哈，虽然对身体好，但是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辨别。
1: 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柱头底下这一节，啊，质量就不太好了。这是一个完整的藏红花，底下留有一节黄色的，这个部位品质就差了。咱们要用的质量好的，只是用前面这段柱头，而底下发黄的成分含量已经很低了。
2: 哦，您那个就是发红的，
1: 对，
2: 这个明显是发黄。
1: 只留到这一节为止，底下发黄的就不用了，
2: 哦，
1: 或者质量不好了。但是呢，为了增加它的重量，因为咱们藏红花是按照克数卖的，所以呢，底下留的一些品质较差的部位呢不能太多。
2: 嗯，
1: 所以咱们在挑选藏红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底下发黄的这部分，也就是底下连的这一节不能太多。
2: 哦，红的多好，黄的多就不好了。
1: 对的，
2: 嗯，
1: 啊，其实里头成分就是这个西红花苷，您看到这个红的颜色，就是这个西红花苷这一类成分。
2: 嗯，那看来靠近我的这一边的就是
1: 品质
2: 不太好的。
1: 是的，是的。
2: 那相对来说，这个就是更好一些，
1: 更好，
2: 因为它里边黄色的最少，对吗？
1: 对的，
2: 哦，
1: 是的，是的。
3: 改变航线，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当前美伊双方。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满天的花雨纷纷落。
5: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6: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

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药用的藻多数是采用这种干藻，鲜藻大多是拿来做食用的。嗯，那么干和鲜之间区别是在加热，它干藻是慢慢加热，慢慢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好多糖类会出现转化。刚才说我们里头有好多多糖，它会转化，所以大家尝鲜藻的甜度远远没有那个干藻来的甜。嗯，原因就是因为它里头一个是含水量发生了变化，第二个糖分出现了转化。就像我们吃茶叶，鲜的茶不经过高温的炒烘，它就没有那个香味，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个藻呢经过加工之后就变得皮色成熟了，熟透了也会发红，糖分又转化，所以老祖宗古人一看发现这种甜又红就能够入血入脾。嗯，因此呢我们药用还是要推荐用的是干藻，
1: 干藻
0: 也就是大藻。 日常生活当中选择好阿胶，几个简单的办法。第一就是李时珍说的不做皮臭，闻上去有清香，没有怪异的臭味。第二个呢，黄透如琥珀色，颜色要透亮。那么我拿一个手电给大家展示一下，透光非常明显，就像李时珍说的黄透如琥珀色，就像琥珀一样光透过去之后。而质量比较差的阿胶，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透光率非常差，透不过去，只能隐隐看到有点透光啊。再比较一下，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它透光这块就透不过去了，这就是熬胶工艺和原料都有区别，很明显。
2: 平衡功能一定是日常生活中模拟的各种状态下都能用才有意义，日常生活中不能只控制自己。咱们刚才刘主任说了，你打球的时候有别人可能会碰到你，你走路的时候可能会躲一个什么东西，一定有外力来破坏你的平衡，破坏你的时候还能站稳，还能保持稳定，才是真的平衡。所以我就用这个小球，或者咱们在家练的时候任意的东西都可以来破坏大家的平衡。
1: 所以这个方法是不是训练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的平衡力？
2: 是的是的是的啊。您觉得哪个脚更稳一点，您就抬起另外一只脚，然后呢我要扔给您球，您接住还要

0: 扔回给我，还要保持站得那么稳，脚不沾地不晃。哦，来开始
1: 干扰训练。
0: 非常好，太棒了。我往远扔一点点，好，我再往这边扔一点点，非常好，太棒了。我往高扔一点点，好，我再往低扔一点点，
1: 哎，
0: 好
1: 嘞，
0: 太棒了。您在您这个年龄段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可以就用家里一把稳固的椅子，您坐在椅子上之后呢，把脚分得和肩一样宽，脚尖正冲前，收回来一点点，手交叉在胸前，先移动重心，移动到双脚平均受力之后，抬起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就觉得刚才咱们股四头肌在用力了，然后保持住，比如保持10秒，可能有点抖了，正好再坐下来。来，
2: 我试试。
0: 您来试一下。
1: 安全啊，王师。
0: 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安全，因为最多也就是没坚持住，又坐回来。
1: 好，
0: 脚收回来，非常好。手臂前伸，先移动重心向前，然后大腿发力。好，膝盖一直保持与肩同宽和脚尖正冲前的方向，而且腰背要挺直，非常好，已经明显觉得开始有点抖了。然后保持住，我帮您数10秒，10 9 8 7 6 5 4 3 2，缓慢的移回重心坐下。好，是不是还是刚才咱们调指的时候这个肌肉在用？
2: 还是这儿费劲。
0: 而且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老年人的跌倒很多时候就是在起坐过程中发生的。
1: 真的，
0: 练习好这个动作，你能非常缓慢地控制起坐了，说明这个肌肉非常发达了。所以这个动作特别特别适合老年人练习。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依然是 FM95.0 天天有约。最后一点时间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什么呢？这点时间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学练哈字，哈哈哈，来去心火。哈字诀是简单易行的散热除烦的功法，深吸一口气后，在呼气时发出哈的声音，并配合手掌下按，帮助排出体内热气，达到心静自然凉的效果哦。
1: 哈字诀，
2: 来，深吸一口气，
3: 手掌要朝下吗？
2: 呼气的时候手下按
3: 下来，
2: 吸气的时候呢是掌心向上，吸气呼。生活当中，哎，就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哈，就是我们家里有养狗的这个朋友啊，到了这个
4: 我家养，我们家那个大金毛，到这个时间呢，早上让它跑，跟我跑2分钟，它就开始往那一坐就。
1: 就在做哈字诀，
4: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意思。因为狗没有汗腺，它的汗排不出来，它的

0: 散热就是通过哈自觉来散，
1: 所以这就是从生活当中观察提炼总结的这么一个功法。
0: 对，把热气散出去，那热气散出去，那暑天的这种烦躁啊，暑天的这种工作效率都下来了，或者是都不想干活，就想坐着待一会儿。其实呢，热气散掉了以后，心静了，那心静了以后呢，脑子清静冷静下来了，那就开始呢，该干活干活，该工作工作。每次呢就做个三五次，一天呢找上三个时间，哎，特别是您觉得又烦又热的时候，一定要练一练。
1: 好。
2: 我们通过自身的运动就可以很好的改善脾胃。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是很有名的八段锦里边一个动作，叫做调理脾胃虚单举。通过一手上举一手下按，来把我们的气机通畅起来。
3: 好，您教教我们。
2: 好，这个动作呢是一个简化版，大家可以做的就可以练。
3: 好，
2: 首先呢两个脚你看平踏在地面上，与肩同宽，两个手啊可以成为掌，就放在我们两侧。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要把你的神呀收回来。夏天不是都往外耗反吗？现在我们要神收回来，想着我们的全身，哎，微微的静上这么一分钟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两个手，你看左手一个托穿举到头上，另一个手啊从体侧按到体侧去。对，这时候撑拔片刻，然后呢手再慢慢的收回来，右手再慢慢的回来带到腹前。这是左边，右边也是右托穿举起来。
4: 是的，没事的时候调理调理自己，练练哈气操和养生操，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哦。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姐。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五号全省6到7号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八号之后呢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呢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1: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5到9号淮河以北，5到7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7号后高温范围和强度有所减小，淮河以南高温天气缓解，10到14号全省呢无明显的高温天气。
0: 好，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啊，有小雨的天气啊、那具体什么时候下下来呢咱不太清楚啊。
1: 是的，那明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在33度，最低温度在26度
0: 啊。本周五的话呢是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
1: 那来看一看周六，周六呢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3度，最低温度在26度。
0: 你知道昨天我跟家里人说，我说哎，我跟你讲啊，就明天不得太热，不得像今天那么，就是昨天说的不得像今天这么热。
1: 但是
0: 今天中午他就是溜出去一趟，对，溜出去一趟之后他跟我说你不是在骗我吗啊？
1: 我告诉你
0: 这哪块的凉快了，
1: 他出去的时间不对，就是今天上午来上班的时候真的很凉快，我还在想哇终于降温了，真的很舒适这个天气，但是到中午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好像它又回来了，这么热
0: 是吧、所以说啊，要想就真正的那么凉快，我们还是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的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今天呢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被人误解的鸭蛋。那其实呢都知道鸭蛋有营养，
0: 对，
1: 但是呢又觉得鸭蛋它是偏寒的，就吃多了会对我们的脾胃啊有一些伤害。
0: 是吗？我还第一次听说哈。
1: 反正就知道喜欢吃咸鸭蛋。
0: 对，就是那个咸鸭蛋，而且呢特别嫌弃蛋白，
1: 就只爱吃蛋黄，每次吃的时候然后我爸都会各种嫌弃我跟我妈、就觉得你们俩真的是很浪费。
0: 对，就只吃蛋黄不带吃蛋白的。
1: 对，
0: 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首先呢就是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选鸭蛋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还有就是真的鸭蛋是偏寒的吗？
1: 是的，它吃的真的能够缓解上火吗？如何正确的选择鸭蛋呢？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听看啦。
2: 鸭蛋呢是我们日常

0: 经常食用的一个食材。它最早呢出自《本草经集注》，在古籍中呢也叫误食。那它味儿甘，性凉，归心肺二经。中医认为呢，甘凉搭配可以养阴生津、清虚火。夏季熬夜呀，爱吃辛辣，就容易耗伤津液。另外呢，大病后妇人产后也容易阴血亏虚，导致虚火上扰。临床上呢会出现像头晕头痛、口干咽干、牙龈咽喉肿痛这些阴虚火旺的症状。所以鸭蛋呢它具有滋阴清虚火的功效，是非常好的食疗养生食材。
1: 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经期怕冷的女性来说，想吃鸭蛋又怕加重体寒诱发痛经，这到底能不能吃呢？
0: 脾胃虚寒呀，经期怕冷的这一类人群，大多都是因为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无力，寒气积在中焦，导致寒气散不出去，虚火上浮，因此呢，容易出现既怕冷又感觉燥热的症状。虽然鸭蛋呀可以缓解这类人燥热这些虚火症状，但是鸭蛋的凉性呢，也会损伤脾胃阳气，建议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并且不要多食。日常非经期呢，建议每次最多食用一个鸭蛋，每周2到3次，连续食用呢不要超过3天，停2天再吃。每次食用呢可搭配少量的生姜啊、桂圆这类温补食材来中和鸭蛋的凉性。
1: 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来了，购买鸭蛋时会发现市面上售卖的除了普通鸭蛋，还有海鸭蛋、土鸭蛋，商家也是各有说辞，说海鸭蛋低胆固醇，营养美味，土鸭蛋自然散养，没有色素和添加剂。那么这三种鸭蛋在营养上究竟有没有差别？容易上火的人群该选哪一种呢？
2: 我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海鸭蛋、普通鸭蛋，还有我们说这个散养的鸭蛋，它们实际上从产品标准上是没有特殊的差异的，它们都执行的是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土鸭蛋呢，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它的品种呢是地方品种，俗话说的是笨鸭子。那么它在乡村呢，可能就是在老乡家里用这些农用的，比如说玉米啊，然后去饲养的这个鸭子。但是实际上在商品流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确认鸭子的品种是什么样的，或者它的饲养环境是什么样的，它执行的标准呢也都是普通鸭蛋的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把它都统一归为普通鸭蛋就可以了。海鸭蛋它是由于品种的鸭子，它是生活在沙滩的旁边、滩涂旁边，然后呢它会摄入一些比如说鱼虾、海草这样的一些食物，使得它呢海鸭蛋当中蛋黄当中的这个脂质含量、能量都会高一些。那么我们从中国营养科学全书当中可以看到，海鸭蛋的水分含量低，同时呢海鸭蛋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含量也高一些，它的饱和脂肪相对会高一些，我们会觉得海鸭蛋更香。普通鸭蛋呢，它反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一些。那么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会有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所以如果说我们消费者会日常觉得自己吃这个食物容易上火，或者说我们想摄入的能量低一点，我们就可以选择普通鸭蛋。
1: 除此之外，专家还教您一个随手就能操作的挑选技巧。
2: 我们在市场上挑选鲜鸭蛋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一点小技巧，就是一颠、二照、三轻摇。那么一颠呢，就是我们把鸭蛋放在手里面轻轻地颠一颠，哎，感觉它是有这种鸭手的感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打开手电或者是手机的灯光，然后去把它在炖端照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蛋的炖端的气室，要选气室小的鸭蛋更新鲜。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轻轻地摇晃一下，不要使劲摇，不能听到水响的声音，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因为鸭子呢在高温情况下也会应激，应激的时候就会使得它的蛋清稀化，就会产生水响蛋。所以我们轻轻地摇一下，只要没有感觉蛋黄在里面咕噜咕噜的有这种水声，哎，这个鸭蛋就是好鸭蛋。
3: 好，那么刚才呢也是听到了啊，非常详细的有关于我们这个在吃鸭蛋、选择鸭蛋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
2: 关于洗头，咱们的大油头。
3: 是啊，来一起来听听看啊，为什么理发店它洗完了之后能够蓬松好几天，
2: 但是你自己在家洗，有时候可能第二天它就油了。
4: 油贴头皮，很多人以为是理发店的洗发水更好，其实真正的区别在于理发店重点洗头皮，你却总在反复揉搓头发。头发本身不会分泌油脂，真正出油的是头皮。头皮分泌的皮脂、脱落的角质和汗液，再加上灰尘、发胶、发蜡等残留，都会聚集在头皮和发根附近。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洗干净，就会让发丝互相粘连，像给发根压上了一层负重，头发自然很快变油变塌。理发店洗头时，通常会把清洁重点放在头皮，用指腹均匀按摩，照顾到发际线、头顶、耳后和后脑勺，再把泡沫及残留物充分冲净。所以你觉得头发更蓬松，并不一定是用了什么神奇洗发水，而是头皮洗得更到位，发根少了油脂和残留物的拖累，头皮清爽了，发根才能真正立起来。赶紧转发给那个上午洗头下午贴头皮的朋友吧。
3: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理发店啊它能洗完之后蓬松好几天，但我们自己在家里洗呢却总是就觉得啪啪的不好看。
2: 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就是关于以前小时候父母就是妈妈那辈特别爱买的一种面料，叫做棉绸面料，但是现在好像不太多。
3: 对，然后我前就是去年的时候到徐州，然后徐州就偶尔间逛到了一个什么棉绸市场，就是几层楼全部都是卖棉绸的，
2: 它很香。
3: 对，是的。然后当时我就在那个旁边买了两三件，因为这个睡衣穿起来真的特别舒服。
2: 对，而且就是价格真的哇，太香太香了
3: 啊！那十几元就能买到的棉绸，它到底是什么材质呢？是棉还是绸呢？
2: 一起听听看。
4: 今年爆火，但真的不要随便买。首先，它根本不是棉，也不是丝绸。所谓棉绸，其实就是粘胶纤维，一种用木浆、竹浆等植物纤维做成的人造纤维。棉绸能爆火，一方面是因为真便宜，另外它确实吸汗强、聚凉快，出汗不粘身，比纯棉还透气。但它有三个明显硬伤：硬伤一，缩水严重，一洗直接小一号，大人衣服变童装；硬伤二，湿了以后非常容易变形；硬伤三，还特别容易皱，洗完皱成咸菜干。如果只是买睡衣、家居服，十几块真的很值，但如果你想买连衣裙、裤子或者上班穿的衣服，一定要慎重。最后分享三个买棉绸的避坑技巧：一、看成分表，认准粘胶纤维或再生纤维素纤维；二、棉绸会缩水，买宽松版型，买大一码；三、深色棉绸浮色严重，初次清洗容易掉色；过薄棉绸透光易破损，建议选浅色系、中等克重面料。你买过棉绸吗？穿起来感觉怎么样？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3: 好，那么我们刚才呢也是听到了啊，非常详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我们呢一首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吃什么的环节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时尚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啊，或者是咱们在挑选食材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
1: 嗯，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是什么呢？就关于一些厨房当中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0: 嗯，
1: 就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买菜，像生姜啊，还有大蒜，你买回去会买多，就觉得哎，买多一点，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好保存，
0: 它就是你放着放着会感觉耶，
1: 它怎么发芽了的，
0: 头上长草了，
1: 或者是耶，它怎么瘪掉了的。
0: 是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
0: 有关于这个大蒜的保存方法。
1: 是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用小苏打的保存方法，是干嘛呢？大家呢可以取一张纸巾，撒上一点小苏打和少许的盐，接着呢把纸巾包起来，用皮筋扎紧，做成一个简单的防潮包。
0: 嗯，是啊，把这个防潮包呢，你给它存放到袋子里啊，保持一个密封的状态。
1: 嗯，
0: 盐和小苏打它其实是能够吸湿，保持一个环境的干燥。大蒜呢，它自然啊就不会发芽了。这种方法呢，既环保又经济，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说你家啊买了很多的这个大蒜，咱怎么办呢？就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去做一做哈。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蒜瓣子的保存方法。那如果你家的大蒜已经剥落了外皮，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把大蒜给它掰成一半一半的。那注意啊，你这个时候呢，千万别把这个大蒜自身的那个薄薄的那个皮啊给它剥掉啊。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干净的密封罐，把这一些蒜瓣呢整整齐齐的放进去。那罐子呢要确保干燥无水，盖紧盖子之后呢就完成咯。
1: 是的，那这样保存的大蒜呢，不仅啊能够放很久，既不会发霉，也不会干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每一次拿出来炒菜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方便，你直接拿一半就可以了，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剥蒜皮。
0: 嗯，是。还有一种办法呢，就特别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啊，你呢就直接把这个大蒜呢剥皮，先用这个手呢你给它剥掉大蒜皮。可以试试小技巧，就是你捏住蒜的两端，轻轻的一挤皮呢，哎，就松开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剥好的大蒜啊，可以直接的装进密封袋里面，然后呢放进冰箱冷冻保存，等下一次做菜的时候呢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做菜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剥大蒜又切蒜泥什么东西真的很麻烦。
0: 对，我记得哈，原来看过家里人他们喜欢干嘛，就是把那个大蒜给它拍，
1: 对，
0: 拍掉，
1: 拍的。但是有时候你拍不好的话，你就给倒的一划给它，
0: 嗯，
1: 它就跑到地下去了。
0: 哦，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也不一定就能够完整的剔除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蒜末的一个保存的方法。
1: 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于爱做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就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家里面喜欢做这种蒜蓉酱的朋友来说，你一次准备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蒜末放在那里分次用，真的很方便。
0: 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吃蒜，但是呢就是蒜末的东西啊，你会觉得诶，
1: 怎么那么香呢？
0: 是什么蒜蓉虾啦啊，蒜蓉茄子啦，
1: 嗯，
0: 都会觉得好像有了蒜之后啊就更有灵魂了。
1: 是的，那到底这个蒜末是怎么保存呢？首先呢，我们这个除了保存整蒜，我们可以什么保存蒜末，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家里面有搅拌机，拿出搅拌机啊，把这个剥好的大蒜给它丢进去，丢进去之后，然后按一下开关，然后呢几秒钟你就能得到均匀的蒜末了。但是这个时候注意，就你不要打得太稀了， 蒜泥太稀它容易出水，保存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0: 所以啊，这个蒜末咱们准备好之后，接下来就是保存，找一个干净的密封袋或者呢是密封盒，把这个蒜末呢你给它装进去，袋子不要装得太满啊，留一点空隙，
1: 然后呢再用手把袋子里的空气啊尽量的给它挤出去，再把蒜末压平。如果用盒子装的话呢，那就得啊压实表面，盖上密封盖子给它盖好了。
0: 嗯，那这样呢把这个装好的蒜末你给它放进冰箱里进行这个保存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已经是把它压平了嘛，那如果说你冷冻之后，蒜末呢就像一块薄薄的小板砖，每次用的时候咱们直接掰下一块啊去需要的量就可以了，也是特别的方便哈。
1: 是的，那其实呢你不管用哪一种方法，核心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干燥，避光，低温。
0: 但是在这里呢也是要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哈，非要一次性买那么多的大蒜，咱们尽量是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1: 就是你买多少
0: 吃多少。
1: 对，就是你或者你用多少，哪怕最多是什么呢，你准备一个星期的量，
0: 嗯，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啊、太长时间就没有必要给，毕竟大蒜也怪好买的。
0: 对，你出去了、然后这个菜市场什么的都有哈。
1: 对，那刚刚呢我们说到蒜，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是什么呢，叫做蒜香黄油鸡腿。你看这个时候刚刚用的这个蒜末我们就能给它用起来了。
0: 哎呀，光看这个图片啊我就忍不住想要流口水，
1: 就觉得特别特别香，对不对？
0: 是是是哈，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食材哈，要有准备鸡腿还有蒜蓉以及黄油。
1: 是的，那首先呢干嘛呢，我们把鸡腿啊给它剪开，但是不要剪成就是那种脱离骨头的那种状态啊，就给它剪开。为什么呢？这样呢你好把这个鸡腿泡水。首先呢用这个蒜末泡水大概10分钟，然后呢把鸡腿啊放进去，倒入这个泡蒜水中。
0: 接着呢一勺蚝油，一勺生抽，少许盐，黑胡椒，五香粉，你给它均匀的抓拌啊，腌制大概在30分钟左右。
1: 嗯，然后呢蒜末加上一勺蚝油，还有适量的黄油以及欧芹碎，给它搅拌均匀。如果家里面没有欧芹碎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不放的。
0: 嗯，鸡腿呢你给它放到空气炸锅180度烤1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翻面烤个10分钟左右。
1: 然后呢蒜蓉铺在鸡腿上面180度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呢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这个蒜水泡鸡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蒜末也放进去了。
0: 嗯，
1: 因为有一次我就那样干了，然后就蒜就你烤时间长了嘛
0: 啊，
1: 它就烤干了焦了，就一点都不香了。
0: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小细节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咯。而且平时我们好像很少会去吃这个黄油鸡腿。
1: 对，但是其实真的那个黄油的味道和这个融合在一起就真的特别特别香。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煎牛排的时候，
0: 嗯，
1: 你用黄油去煎，然后放上蒜，然后再放上一些迷迭香，哦，那真的特别特别香，
0: 像迷糊的了哈。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会在一些这个饭店去吃的比较精致的什么黄油蒜蓉扇杯。
1: 对对对 对，
0: 真的就是味道好好吃啊。
1: 因为黄油它总归有一种那种难逮的香味，对不对？
0: 嗯，
1: 所以
0: 咸甜咸甜的口感。
1: 对，
0: 如果你喜欢这种口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上的哈。
1: 嗯，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说了鸡腿，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种水果，就你鸡腿吃过，哎，我们想吃一点水果怎么办呢？对不对？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和聊一个水果，就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你买橘子之类的，像橙子啊这些水果，你外面看的好好的，但是你给它剥开
0: 啊，
1: 里面的皮肉里面竟然感觉变成淡蓝色的了。
0: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哈。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说你给它啊打开了之后发现呀，它的这个皮上面为什么会是淡蓝色的，那我还可不可以吃了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其实如果说它的内侧变蓝，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土壤里铜的元素比较多。
1: 是的，那铜元素遇到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氧化，就像铁生锈会氧化变成红色一样， 不过呢铜生锈呢会变成蓝色。
0: 是啊，那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哈。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果皮变蓝还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环境因素啊，或者呢是种植的问题了。
1: 是的，那还有一种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花青素类等天然色素的析出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0: 那最后呢，可能就是细菌或者是这个霉菌感染。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1: 嗯，
0: 那买这个橘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呢？那如果买多了，我们怎么保存？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
1: 首先呢，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个果皮颜色比较均匀，然后呢表面光滑的。那如果果皮上有明显的伤口啊，或者是颜色不正常的，最好呢不要买。还可以干嘛呢？用手轻轻的按一下橘子。那如果果肉有弹性，说明是新鲜的。那如果按下去哎呦软趴趴的，那可能啊就是不新鲜了。
0: 是啊啊，还有这个橘子买回家之后呢，咱们最好呢给它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如果呢你放在了一个潮湿的环境里，这样你会发现就很容易发霉。
1: 是的，那如果你想把这个橘子啊什么放进冰箱里，那也要记得用保鲜袋给它装好，避免水分凝结在这个果皮的表面上。
0: 嗯，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喜欢吃的，就有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就挑的是比较甜的橘子，
1: 就觉得可幸福了。但有时候你挑的你会觉得它明明外面很漂亮，看上去哇这个橘子太有食欲了，对不对？
0: 但是你一咬
1: 酸的哟，眉头都皱起来了
0: 眼睛都会有盐水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就最怕那种橘子。
0: 是是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哦。
1: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推荐啊，去古镇啊。那到古镇，我们来罗列盘点一些在这个天气适合去的古镇。
1: 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浙江绍兴的安昌古镇啊。那绍兴往西十几公里呢，安昌呢就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河水穿镇而过，两岸长廊呢也是遮阳避雨啊，廊下挂满了腊肠酱鸭，在日光下呢也是泛着油润的光啊。乌篷船呢会慢悠悠地划破水面，老人在门口摘菜，以及呢猫在石阶上打盹，那空气里呢是酱香和日子发酵的味道。
0: 是啊，那其实刚刚你说到安昌，我还在想，
1: 你想到了安吉？
0: 对，我有没有搞错啊？是安昌吗？它真的就是还是属于那种小镇小众的，
1: 对，比较小众的一 个小镇啊。
0: 是，可想而知了，那里一定是非常的，就是人不会特别特别的多，然后会很舒服，很惬意哈。
1: 是的，那如果你到这里呢，可以逛一逛视野馆、石雕馆，以及呢仁昌酱园，还有呢中国银行旧址、古桥群。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河边的长廊啊走一走逛一逛。
0: 是啊，那美食很多，我超想去吃的
1: 腊肠
0: 酒酿馒头酒酿馒头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地方的馒头它真的好好吃哦。
1: 是很好吃，而且你看它还有桂花酿这个黄酒奶茶。
0: 对，就是喝，如果说咱们喝了千万不要开车哈。
1: 对，
0: 千万不要开酒、
1: 这个、开
0: 对，
1: 这个很想去尝一尝。还有事业馄饨，
0: 还有硬糕，也还有刚刚说到的腊肠和酱鸭。酱鸭其实我也蛮想去尝一尝的。
1: 对，酱鸭如果就做的好吃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一次能吃很多。
0: 对，咽口水了哈。那这是咱们刚说到的安昌，接下来的就是它

0: 是比较适合的季节就是在5到9月份、
1: 嗯、
0: 然后12月到次年的2月份哈。
1: 是的、嗯、那还有呢就是江西陇南的阳春古镇啊。
0: 阳春呢是客家人用黄土夯出来的乡愁，那么14米高的这个外墙厚实的像从地里长出来似的，推门进出进去啊，天井的光线落下来，红灯笼呢你挂在层层叠叠的木廊上，没有商铺叫卖，只有炊烟和方言，像被时间忘了的地方。确实啊，说到这里其实我们俩刚才哎，阳春镇就好像真的是很少有听到，
1: 对，就是很少有听到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你到这里呢，完全是可以感受那种慢生活的，在村子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那如果你到这里呢，可以逛一逛雁翼围，以及呢阳春大字塔，还有太平桥乌石围，同时呢还有太府古街。
0: 是哈、啊，敢于集市以及古巷漫步，咱们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
1: 嗯，
0: 那么阳春的乌粉，还有垂鲱鱼三鲜汤，客家的酿豆腐，哎，我这个还蛮想吃的哈，酿豆腐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还有这个，板盖丸焖鸭，
0: 是啊，还有客家的米酒、烫皮，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尝一尝、吃一吃的。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每次到别的一些就古镇上面，他们很多的特色都是有米酒，
0: 嗯。
1: 而且就特别好喝，
0: 对，跟我们这边的好像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就是去超市里买的不太一样哈。
1: 嗯，
0: 那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有空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到这边去玩一玩啊，
1: 到古镇里面去逛一逛，
0: 对，
1: 看，
0: 就是那种慢慢的、慢悠悠的生活。当然，我觉得不建议带孩子，因为孩子可能就我们觉得慢悠悠的生活，对于孩子来说就觉得
1: 他们不喜欢，
0: 有点无聊。
1: 他们只喜欢夏天的时候在酒店在家待着，
0: 嗯、
1: 空调房待着，
0: 对，或者是去水世界玩，
1: 对，然后最好吃东西也是点外卖，如果带他出去玩的话
0: 是吧。
1: 对，这两天就是完全的，我每天都是在被这个刷屏，就是暑假带孩子出去玩、
0: 嗯、对，就是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太悠闲了哈、
1: 嗯、
0: 这就比较适合闺蜜或者是情侣、
1: 啊、
0: 对吧，就慢悠悠的，
1: 或者就是带着父母，
0: 嗯，
1: 然后去转一转玩一玩，
0: 对，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拍照也很出片、
1: 嗯、
0: 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1: 那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拜拜。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终于我等到。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心月，
0: 我是倩倩。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
1: 是的，预计6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哦。
0: 这个是这两天的天气。哎，又说到了下雨啊，很多的这个小伙伴说暴有雨，可是好像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下，但是滁州市城区我确实是没有感觉得到下雨的，对不对？
1: 对，但是天气预报是暴有雨，我们没有感觉到下雨。
0: 可能降雨在我们的周边，比如说在今天下午1:40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受到上游南京市境内对回流波移动影响，像未来6个小时，我市的乌衣、药铺、诗集、沙河、猪笼、大柳、张广这些地方呢，将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短时性的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大家也要注意防范。那么今年呢，去乡村打卡正在成为暑期消费的热门选择。在这个黄山市啊，过去看完宏村西地就走的游客，如今纷纷涌向了周边村庄过夜，
1: 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到2-3天。今年7月，在这个设县过夜的游客反超核心景区接待量25%。这座千年古城靠什么把游客留下来的呢？
0: 我们来听一听啊。
2: 去乡村打卡正在成为暑期消费的热门选择。在安徽省黄山市一线，过去看完宏村西地就走的游客，如今纷纷涌向周边村庄过夜，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到2-3天。而今年7月在一线过夜的游客反超核心景区接待量近25%。
3: 那么这座千年古城靠什么把游客留下来呢？夯实基础系列报道，我们一起去一线找答案。
4: 清晨5点，在一线星光村，随着一声发令枪响，近200名参加越野跑的游客冲出起点，钻进竹海、沿山脊线向四溪村方向奔去。
5: 每一步都能发现不一样的景色，你在跑这样的一个越野赛的同时，又可以来旅游、来放松。
4: 夏娟娟专程从上海赶来，但她没打算跑完就走。越野赛只是他3天行程中的一部分，
5: 还是想更深的了解一下当地的这种生活方式，最好就从白天到晚上，慢慢去体验的那种。
4: 像夏娟娟这样专程来慢体验的游客，正成为一线增长最快的新客群。过去，一线的文旅重心主要是在宏村、西地两座核心古村。近90%游客集中于此，但多数人停留不超过1天，这也让有限的村落空间不堪重负。以宏村为例，周边虽配备超过4000个停车位，旺季一位难求，淡季则大量闲置。
3: 停车位是不可能无限的去增加，而且村庄的空间也是有限的，那要怎么样突破这样的一个天花板？那就要想方设法的把游客引导到其他的村子去。
4: 在一线引流的办法不是推新的景点，而是造新的场景。当地政府将宏村西地周边的13个旅游特色村连成功能互补、客源共享的村圈。在距离宏村10分钟车程的龙江村，每晚有700至1000名游客参与鱼灯巡游，观看火狐表演。
6: 鱼灯队伍穿行在白墙黛瓦间，游客不再只是围观表演打卡，而是全程参与互动。这是这类体验是一线村圈旅游留住游客过夜的关键。
7: 沉浸式的感受，因为你可以去亲手触摸那个鱼灯，去感受它的重量，挺棒的。
8: 如果不是这个表演的话，可能白天带小朋友逛一逛然后就走了。
4: 通过主景区引流、周边村分流、村圈，让游客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至2-3天，甚至1周。上半年一线接待游客900多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12%与13%。
0: 黄山一直很想去的地方啊，离我们也不远，驾车 就能到了，驾车开个几个小时就能到了。然后黄山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对于黄山的印象，就是在上学的时候，身边有一些学美术的同学，他们集训的话要去宏村进行写生，就觉得黄山这个地方充满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啊，真的很值得去打卡。

0: 续来关注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流行抱着冬瓜，就是降暑降温。
1: 对，
0: 冬瓜，这个东西说到这个冬瓜的话，可能就是抱的有点不太现实，就是。调侃的时候，冬瓜很凉嘛，对不对？专家表示，冬瓜的表皮有白色的毛刺，不小心会刺伤皮肤，因此使用前呢，需要洗净冬瓜表面的白毛，保留冬瓜外皮。你睡觉的时候采用抱着或者是搂着的方式啊，着重为四肢，为这个四肢降温。
1: 是的，避免腹部直接接触。不过抱冬瓜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宜啊，阳气虚弱、怕冷、皮肤易敏感的人都不太适合。
0: 一般情况下呢，睡前可以真的可以抱15到30分钟，不能整夜都抱着冬瓜睡，时间长了会引起
1: 身体寒凉。对，
2: 凉的冬瓜接触到腹部和手臂的皮肤，可以使寒凉之气通过传导系统来达到降温去暑的功效。
3: 专家表示，冬瓜表面有白色毛刺，不小心会刺伤皮肤，因此使用前需要洗净冬瓜表面的白毛，保留冬瓜外皮。睡觉时采用抱着或搂着的方式，着重为四肢降温，避免腹部直接接触。不过抱冬瓜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宜，
2: 阳气虚弱、怕冷、易敏感皮肤的人都不太适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睡前可以用上15到30分钟，也不能整夜都抱着冬瓜来去睡的，那么时间长了它也会引起我们身体寒凉的。
3: 除了抱冬瓜降温，眼下全国各地持续高温，在广西南宁，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时候来上一杯清凉解暑的凉茶，传统手冲凉茶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降温选择。
4: 凉茶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喝的，我们喜欢喝的话是有菊花茶之类的。
5: 哦，雷公羹可以，
4: 很好喝的，对对，因为它可以调节身体那个湿热。
3: 不过专家提示，正宗的凉茶实际上是一种中药汤，并非市面上大多数饮料里所谓的口感微甜的凉茶，因此也并不适合所有人。
6: 真正的就是中药汤，不是我们意义上饮料里的那种的所谓的凉茶哈，甜甜的、死的、凉凉的，它里头有些什么清热解毒的药，还有一些那个苦寒燥湿的药，比如说脾胃虚弱的人，或者是我们有些阳气就不足的人，还有一些比如说本身就苦夏，就是到了这个夏季本身就胃口就不好的这些人，喝了以后就反而呢对我们的脾胃是不好的。
3: 此外，近期网络上针对藿香正气水也有一些新用法，可以敷肚脐或涂脚心，用以防暑降温。专家表示，不要盲目跟风。
6: 吃藿香正气呀，治疗这时候的肠胃病、感冒是特别适合的，能把那个湿邪呀、那个寒邪呀给它发散出去。如果是敷肚脐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藿香正气水里头很多芳香的药，它都是挥发性比较强，换句话说就有刺激性。啊，再有一个呢，它还有一个酒精在里面，就怕它会这个对皮肤有个刺激，所以对于敷肚脐来讲呢，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夏天了，恶心啊，没有胃口，这样的人呢，可以呢泡泡脚，拿这藿香正气，我倒觉得更合适一些。

同的人根据不同的体质，夏天有不同的降温方法啊。像一些体寒呐、啊，包括这种就是脾胃虚寒的人，阳气虚弱怕冷的啊，皮肤敏感的人都不建议大家去抱这个冬瓜，它确实也是。

0: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啊，这公园的健身器材是越来越智能了。在福建省福州市的西河智慧体育公园，30多套智能健身器材整齐排列，器材的电子屏上呢，运动时长、次数、消耗的热量等数据都一目了然。这些智能健身器材不仅配备了太阳能光伏板，市民运动时产生的动能也可以给电子设备充电了。
1: 是的，除了智能的健身器材呢，园区还配备了智能体测一体机。在福州一些体育公园还引入了原本应用于专业赛事和运动训练领域的 AR 鹰眼系统，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普通爱好者也能享受到更加科学智能的运动体验。
2: 自化技术正在为全民健身注入新活力。在福建福州，当地通过建设智慧体育公园，完善线上智慧体育服务平台，把数字技术融入运动场景，不断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便捷有趣的运动体验。
3: 在福州西河智慧体育公园，30多套智能健身器材整齐排列，器材的电子屏上运动时长、次数、消耗热量等数据一目了然。而且这些智能健身器材不仅配备了太阳能光伏板，市民运动时产生的动能也可以给电子设备充电。除了智能健身器材，园区还配备了智能体测一体机。
4: 大家看，站上这台智能体测仪，扫描设备上的二维码，再点击启动按钮，短短几秒钟就可以在手机上收到自己的身高、体重和 BMI 值，帮助大家更好地制定自己的运动计划。
3: 此外，公园还建设了智能体育控制中心，实时监测客流、器材运行、场地使用以及温湿度等情况。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后台数据及时调度管理，提高园区运行效率。在福州，一些体育公园还引入原本应用于专业赛事和运动训练领域的 AI 鹰眼系统，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普通爱好者也能享受到更加科学智能的运动体验。
5: 这边的那个 AI 设施的话，对我有非常多的帮助，因为它会不断的收集我每次训练的那个数据，然后以及收集我的那个球数啊，还有我的动作啊，它在后台的话可以对你的动作进行分析。
3: 目前福州已经建成智慧体育公园15个，各类体育场地3万余个，城市社区已建成15分钟健身圈，市民通过手机程序就可查询场馆信息，进行场地预约、赛事报名或查找专业教练。
6: 近年来，我们配置了智能健身器械，实行智能化管理，在口袋公园及居民小区也陆续落地了智能健身器材。下一阶段，我们将通过企业运动会、全民健身运动会等方式，用好智能健身器材运动场馆，让市民在家门口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体育运动的便利。

0: 现在的智能这个健身器材啊都如此的强大了啊、嗯、能够显示你消耗的热量，能够看得出来哎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些消耗的卡路里，同样呢也可以啊加一些运动时长呀数据。嗯，这不就相当于给我们省了一个电子手表的钱，
1: 确实、
0: 智能手表的钱。
1: 这想想看还确实还赚到了。嗯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续来关注到最近啊，这500座城市被老外扫货时打卡，这次世界真正读懂了鲜活的中国。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的热度持续走高，那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的都市地标，
1: 纷纷深入了中国县域小城山野乡村，在风土人情与烟火生活中读懂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
0: 海外社交平台热词迭代，见证了中国文旅的魅力持续出圈。
2: 湖北恩施宣恩县凭借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特色山水，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前来打卡。
3: I was like a little hungry, so I was like craving for food. And when I came here and I tasted the fish, it was so good.
4: I really like this boat ride. It's really fun, and I love their singing. I love how they dance. It's really traditional, and I just love it here.
2: 光让海外游客尽享自然之美。生态之韵。
3: But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All the trees, all the clouds around us. It's a very an extremely beautiful experience.
2: 文旅体验的丰富多元，持续刷新着海外游客的中国印象。
5: 看到贵州多样，大家的才艺非常丰富，而且我们也吃到了非常多的美食。我觉得贵州是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2: 如今外国游客的旅行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热度持续迭代升级，从走红全网的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今夏刷屏的 China Cool 中国之库，再到新晋热词 China Maxing 极致中国化，一系列热门标签见证着中国入境游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的全面升级。
6: 从早期的中国游到中国购，一直到目前的美好生活体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对全球各地的游客吸引力。而且这些游客到了目的地呢，不仅仅会看传统的旅游景区景点，而会广泛地深入到城乡各地的美好生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签证便利化和支付便利化的一个成果。

0: 是的，现在中国很多的一些小县城啊，你会发现有一些远离城市喧嚣，适合静静的进行一个慢节奏旅行的小县城。
1: 嗯
0: 啊，你去到这种城市，又能避暑，又能享受生活啊，接近大自然，真的非常非常的惬意啊，怪不得老外那么喜欢呢。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呢，现在啊，我们会看见当你熬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直播间很奇怪，它有可能就是那种一张静止的图片，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大家交流，此时呢直播间的观看者数量也没有多少，只有个位数。不过呢，网民在评论区的留言高度相似，不知道这是干啥的嘞，这到底是什么直播间。有一行字不懂打22啊，记者发送这个数字之后呢，直播间的管理员就立马回复了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一条消息，丢了眼睛即可玩。
1: 什么意思呢？对方使用谐音替代的关键词，所谓眼睛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啊，
0: 10块钱一个。
1: 玩呢就是与这个玩游戏玩同音，刷礼物之后对要求加，也就是说接下来直播间这什么呢，
0: 这个就是特别奇怪的，也就是一种诈骗了啊，像是这种丢了眼镜即可玩啊，这些是避免那个管理员就是会监控到你这个数据不正常。他就规避词，就用谐音梗来代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啊。
2: 很多人呢习惯在睡觉前刷手机，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网络主播只出声音不出头像，评论区里呢全是暗语，但是一旦发言就会有人私信，后续的操作也出奇一致，竟然是要将人引流至站外私域。那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了，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3: 欢迎姑哥，欢迎哥哥，没看到吗？不可能啊！你看那，你看可乐呀、啊，看字哥哥。
4: 这样的网络直播间，您刷到过吗？直播画面仅有一张图片，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网民交流。此时直播间观看者数量只有个位数，不过网民在评论区的留言高度相似，不知道这是干啥。
3: 看字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看可乐跟你说话呢，可乐呀、啊、哥哥，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字哥哥。
4: 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10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记者观察到，从进入这个网络
5: 超过8小时，分贝每增加3分贝的话，它的声波能量级是翻倍的，它的时间是减半的。那像咱们正午的蝉鸣，平均我们把它按85分贝来算吧，它只要不是持续刺激8个小时，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0: 呀，没想到蝉鸣还有这种不好的作用啊。所以说呢，如果觉得你们家那个小区这个蝉鸣声比较就是让你难以入睡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通过一些物理隔音的方法。你比如说有些人买那种耳塞，现在的隔音耳塞做的都非常的先进了，不会让你觉得耳朵很疼。还有呢，就是像可以现在开空调嘛，都还好，关窗户那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吵啊。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都在经历着持续性的高温天气。
1: 就在最近，一件能吹飞的空调马甲给南京玄武区的户外环卫工带来了夏日的一次清凉。
0: 一位环卫工告诉记者，穿上

0: 空调马甲之后呢，自己不用再带毛巾擦汗了。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了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1: 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的天带来更多的帮助和关怀。
2: 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对于户外劳动者而言呢，除了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高温津贴、开放避暑驿站这些常规动作之外，如何更好保证他们的权益一直是绕不开的公共话题。就在最近，一件能吹风的空调马甲给南京玄武区的户外环卫工带来了夏日的一丝清凉。那这究竟是一件怎样的马甲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们穿上这个马甲子呢，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它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这马甲子呢，它就感觉了戴毛巾呀，淌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不擦也不要戴了。
4: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两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三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风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凉快的，是不是？
5: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风？
4: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了我们就开高档，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记得开中档。
6: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7: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6: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7: 各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了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6: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0: 自带风扇的空调马甲确实啊，如果真的是能够方便我们这个大夏天户外工作者啊，能够为他们带来一丝清凉的话，真的很建议全国推广。因为你像不仅环卫工人需要他们，像很多交警，包括出门执勤的民警都非常需要他们，所有的户外工作者啊都是很需要这个空调马甲的啊。走来走去就看到了很多就是带穿着这个特别先进的空调马甲，希望以后这种设备能够越来越普及，还有能够用上我们的 AI 人工智能啊，这样人工智能根据我自己适应的温度能调到多少度，真正打开了一个移动便携式的小空调。最近啊，在广东中山，一名女子因为买不到演唱会门票，选择黄牛票，结果却掉入了诈骗陷阱。
1: 这25万元竟然被转到一家冻肉公司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
0: 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8: 广东中山，一名女子因为买不到演唱会门票，选择购买黄牛票，结果却掉入了诈骗陷阱。这25万元竟被转到了一家冻肉公司账户，警方迅速追查，将这25万元追了回来。
9: 事发当天，广东中山的一名女子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
10: 就想买黄牛票吧，然后呢，我就搜索演唱会帮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9: 该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士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
10: 他就一直在给我洗脑，一直说一定要扫人脸的，不扫人脸是不可能转出去的。后面说会退给我，而且后面他确实是发了那个公司已经转账给回我的那个截图，写着2小时到账，感觉整个人都已经就是好像有一种懵了的那种状态。
9: 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0: 千万不要掉进这个黄牛的诈骗陷阱啊，那种黄牛票啊，这种都不保险，凡是第三方平台的购票都不是怎么太保险啊。还是这样说，看演唱会呢，能抢就抢，抢不到的话嘛，这就你抢下一场行不行？总有一场你能抢到。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周四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

0: 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后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0: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 和解决

0: 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2: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5: 受国价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是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是长期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5: 随着国家宏观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7: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8: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7: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7: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9: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7: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0: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

0: 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4: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

暖其意。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хөрсдийн чулуунд аялах их сэхээр аргатай. Амрах чимэнэ.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

0: 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8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

0: 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 MP3 当中充斥着满满的经典老歌，这里是安娜千年 MP3 里的经典老歌第二期，既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F4 流星雨。

电视剧《流星花园》除了剧情非常吸引之外，主题曲《流星雨》也是为这部剧助力了不少，以至于现在一想到 F4 脑海中就会想起这首歌。继续分享来自李亚威《我们的纪念》。

这首歌其实也是曾经电视剧放羊的星星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也是因此红遍大江南北。歌曲是李亚薇的自行创作并演唱，随着剧一热播，她的名字也在网络中成为歌手搜索的热门词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2005年孙楠和成龙共同参加一个慈善晚会，当时成龙在见到孙楠之后邀请他为其演唱神话爱情主题曲神话的主题曲，因为该曲呢是一首男女对唱歌曲，所以后期又找到了韩红来演唱女声部分。虽然说在演唱之前两人没有任何交流，但是凭借着两人的默契顺利完成了录制。

歌曲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这也是一首庾澄庆老师的代表作。该歌曲是2001年《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音乐奖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迷上音乐，这里是我们的第三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歌曲。这首歌很久没听的一首歌，如果今天不拿出来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忘记了。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

那些曾经在MP3中的歌曲涵盖了广泛的音乐风格和时代特色，从经典到流行，这些歌曲不仅反映了不同年代的音乐趋势，也见证了音乐文化的变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风格的作品《你给我听好》，收录在专辑《迷闪》当中。歌词以第三方视角探讨生活烦恼与情感的挣扎，传递出烦恼会解决烦恼的积极态度。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副歌采用卡农和弦变体，体现出了林俊杰的作曲巧思。

魏如萱在2019年发行歌曲《窃笑》，收录于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这首歌是以情感关系中的占有与失衡为主题，歌词呈现单恋者既沉溺虚幻占有又清醒自嘲的复杂心理。编曲上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配合魏如萱疏离的声线，强化了情感拉扯的戏剧张力。

2016年，孙燕姿为电影《六弄咖啡馆》演唱了主题曲《半句再见》，以未完成的告别为核心，通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等意象，探讨时空隔阂与情感执念的冲突。歌词描绘了青春爱情中因成长、距离或现实残酷而未能好好告别的遗憾，旋律延续了李思松的抒情风格，而孙燕姿的演绎也强化了叙事张力。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017年，徐佳莹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人啊》，收录在专辑《心理学》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探讨人性中的脆弱与矛盾，编曲部分采用了卡农和弦乐相结合的方式。徐佳莹在演唱中采用理性铺垫、感性爆发的二段式处理，主歌部分保持克制叙事，副歌通过胸腔共鸣增强了感染力，展现了其声乐控制力与叙事性。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这是一首以生死为命题的抒情歌曲，表达了对至亲逝去的深切怀念与生命无常的感悟，同时传递出在悲痛中寻找希望的力量。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这张专辑《新地球三部曲》的终章。歌曲创作背景是源于林俊杰2013年经历外婆因为肝癌离世的伤痛，这一事件让他深刻体会生命两极的无常，并以此创作表达对亲情的追思与生命意义的思考。这是一首抒情的作品，旋律优美深情，节奏缓慢平稳，营造出忧伤却温暖的氛围。林俊杰的演唱从低吟攀升至高音爆发，强化了情感张力。

2014年成立，独立创作并演唱了民谣歌曲《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收录在单曲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作为独立音乐人的创作特点，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框架与反传统的表达手法，属于反民谣风格。歌曲通过直白而深刻的歌词，探讨了情感关系中占有与自由的辩证关系。陈粒的人生演绎以空灵混响和延迟效果为特色，被职业音乐人评价为华语民谣 TOP3 级别的创作，凸显了他词曲自洽的天才性。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绝对占有，相对自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诸天气大大，不好日星浓。

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

0: 啥是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一提起蒲松龄，很多人就会想起脍炙人口的那部笔记小说《聊斋志异》。可以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达到的文言小说的高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蒲松龄从小的时候就相当聪明，据说他看书过目不忘，看一遍会记忆深刻。他19岁的时候应童子试，以县府道均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被补为博士弟子员，受到了大诗人山东学政施润章的赏识，称赞他的文章有如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啊。但是蒲松龄命运多舛，每次参加乡试都落地了。直到康熙49年，71岁的蒲松龄在青州应试，都过了人生古来稀的年龄了，这才考取了岁贡，方才算踏进了科举的第一个台阶儿。顺治14年，蒲松龄虽然已经结婚了，仍然是在外游学，生活极不稳定。到康熙9年，他在宝应知县同乡孙慧那个地方做会宾，没有多久又因为孙慧调任高邮，他随同前往，帮助孙慧起草公司文书。在此期间，他开始了以鬼狐为题材的笔记题材的写作。康熙18年，蒲松龄应邀到家乡山东淄川西府村做大宅门毕家的私塾教师。毕家是当地望族，要怎么号称大宅之门呢？这家里边有丰富的藏书。也就在这一年，蒲松龄加大了自己的阅读量，生活相对稳定，阅读更丰富了，他也创作了许多 鬼狐的短篇，并把他们编辑成集，取名为《聊斋志异》。相传蒲松龄为了写这路文字，特地向各地的朋友征集素材啊，还经常在路边上摆一茶摊，泡上一大壶茶，就等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口渴的坐在这儿，一边休息一边免费喝他的茶。那位说他个免费供茶不亏本吗？不要钱，但是得讲故事，听听来往行人讲自己所知道的狐鬼的传说，从这些道听途说里，他记录加工塑造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鬼狐形象，构筑了一个生动的鬼狐世界。这部《聊斋志异》在蒲松龄40岁的时候大致建构成册，此后不断的有增补和修改，但是当这个书还是草稿的时候就传开了。大诗人《湘族笔记》的作者王士珍，在读了辗转传抄的若干篇

章之后颇有共鸣啊。他在抄件上加了眉批、旁批、总批，并写信给蒲松龄，要求送上其他自己没有读过的篇章，而且还特为提了一首七绝相赠。这诗写得相当的意味深刻。诗中写道：孤望言之，孤望听，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宴作人间雨，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读了之后又写了一首次韵答王思寇阮廷先生见赠，贺诗一首啊。答诗写道：致一成书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这首贺诗押着王士珍赠诗七绝的韵脚，写出了自己作书的凄凉跟感慨。当时蒲松龄由于家境清贫，无力将《聊斋志异》和他的诗文集以及其他创作进行刻板刊印，直到他死后第51年，也就是到了乾隆31年的冬天，才见到有《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刻本，此后多家翻刻，层出不穷，风行天下。这部《聊斋志异》写活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和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它在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里反映了广泛的中国社会层面。你像那篇戏猴，写的是满书生和妓女戏猴情同意合的故事。当戏猴问到书生家有薄田50亩，破屋几间后，妓女戏猴表态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再种上10亩粟，织5匹绢，缴纳平常的赋税，还有所富裕，关着门互相照应着，你读你的书，我织我的布，有空的时候喝几杯酒，吟几首诗，消遣消遣，就是千户侯也不过如此啊。戏侯对生活的这种态度，这正是作者也是当时人们的最理想的选择和奋斗的目标啊。够了赋税，有所结余，能够读书织布，能够喝酒吟诗，就是人们的生活要求。但这种生活要求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笔下的鬼狐极大多数都相当善良，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笔下的鬼狐极大多数都相当善良，乐意帮助人们解决困难。他还描写鬼狐们大胆主动的跟异性接触的故事，《聊斋》借鬼狐说教，写男女恋情，大多都是很有艺术性的。鬼狐们都会作诗，而且还颇得情趣，比那些科班出身的书生好像写得还要好。你像小谢里边写陶书生和秋荣、小谢两个女鬼之间的友好关系就是一个例证。在这篇笔记里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聊斋大胆地抨击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呢，比如叶生、素秋、神女就表现这一方面内容，还有的是揭露社会和官场的阴暗面。著名的有那篇《簇之》，写前朝皇帝司号喜欢斗蟋蟀，使得民间无数家庭受其迫害，以致倾家荡产。西方平是以阴间影射阳间的官场昏聩，地上地下都是官官相护。《聊斋志异》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引起了同时代有见地文人的共鸣，其中那位大诗人王士珍就是其中之一。这王士珍做官，官声不错，又写得一首好诗文，堪称是多才多艺啊，为当时文人所崇敬，被大伙称论为跟宋朝的苏轼可以相提并论的才子，奉之为文坛泰斗。王士珍科班出身，顺治8年
17岁的王世贞乡试中举，21岁会试中举，这在科举史上那都是不常见的呀。开始王世贞出任江南扬州推官，什么叫推官呢？就是司法官吏，做了五年推官，年纪轻轻的却清理了大案83件，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在此期间，经他的手将扬州严民积年欠税20000两，以募捐代书、隔俸集资以及朝廷部分减免等等方式，终于给清了这亏空，释放被逮捕追缴的不少严民，把这案子给了结了。他还逐案审理，释放了那些因为所谓的通海罪而获得株连的无辜居民呢，给他们一一平反。到了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有一次在大殿召见王世贞，王世贞即席赋诗，得到康熙的赞赏，就此由六部官员改授翰林院侍讲，不久升为侍读，入职南书房。这总能见着皇帝，这不是好事吗？康熙皇帝相当喜欢王世贞的才学跟诗文风格呀，将王世贞诗文300首集录成集，取名为《御览录》，皇帝经常要看。这一年王世贞刚刚38岁，多大的才华呀！不久王世贞又升任国子监祭酒，当了教育部长了。他任职后就改革整顿建规啊，对历来的陋俗是多加取缔，比如说禁止生员向师长馈送礼物，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还奏请朝廷编辑国子监历年所藏的经史旧版，以保护珍贵版本，致使不少版本得以传世。王世贞这个人为官清正，不阿谀，不奉迎，他的诗文就没有向权贵献媚的，所以呢被当时文人引为称赞，作为表率。有一年权力显赫的内大臣明珠作寿，明珠就是纳兰性德他爸爸呀，这是当时红得发紫的权臣呢，他要过生日，那下属官员们是趋之若鹜啊。有一个官员手持千金作为润笔费，向王世贞来买诗。什么诗啊？就是吹捧明珠啊，想通过王世贞的大手笔来博得明珠的欢心，所以人家出千金作为润笔资啊。但是王世贞当场拒绝，哼，取笔以媚权贵，君子所不为也。我不认为明珠就是你说的那么好的官员，我干嘛巴结他呀？他不与这帮官吏同流合污，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王世贞著作等身，他的名字在康熙朝一直称原名世贞。死后啊，后人因为避讳雍正的讳，雍正不叫胤禛吗？这胤禛跟王世贞那禛呢，同音，同音也得避讳啊，所以给这王世贞改名叫世正。可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也很喜欢王世贞的诗，因为他改名世正之后跟他的原名相差太远，而原名呢流传已经很久了，这一改名世正，好些人不知这王世正是什么人呢。乾隆皇帝下旨意，命接着把他名字改过来，改为还叫世贞，只是换了一个字，音同字不同，以解后人疑惑呀。文坛通常称他字号的渔阳山人。王世贞在清初文坛是独树一帜啊。与王世贞的影响可以并论的还有一位叫孔尚任。孔尚任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那部作品《桃花扇》呢。有首诗中写，打鼓吹箫眼泪听，家家罢却上圆灯，梨园小步人何在，扇里桃花哭不声啊。在康熙57年，离灯火辉煌的元宵节还有3天的时候，我国古典戏剧史上一颗明星陨落了。

0: 这就是孔夫子的64代孙孔尚任。孔尚任字叫聘之，又字叫季仲，号叫东堂，别号叫暗堂，自称云亭山人。因为给皇帝讲过经书，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但是人们对于他的了解最津津乐道的还是桃花扇传奇这个故事。清朝初年，曲阜一带有一个手执古板的老头，经常穿城过市，走乡串镇，到处演唱古词，是谈古论今，借着历代兴亡抒发移民忧愤。此人就是木皮散人贾福熙呀。孔尚任深受贾福熙十字街坊几下锤皮千古快，半生湖海一生醒目万人惊的影响。这副对联是别人对贾福熙的评价，影响了孔尚任。后来孔尚任入仕为官，随侍郎孙再峰到江淮一带治河，他也像贾福熙一样游历南京、扬州等各地的名胜古迹，访问南明遗老，搜集遗文轶事，从而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杜余黄、石涛和尚、张瑶星道士等等许多文人名士。南京乃龙盘虎踞，六朝圣地，十代名都。孔尚任登临燕子矶，参观明故宫，拜谒明孝陵，抬头仰望中山紫烟，低头俯视秦淮碧波。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坐在游艇上，品着香茗，放眼秦淮两岸，是灯红酒绿，玉软香温。四周的大小船上也点起盏盏灯火，悠然间歇的桨声和着凄婉幽怨的箫笛之声，此情此景慢慢地将他带入了一个风流哀艳的香扇坠的故事之中。香扇坠乃是秦淮名妓李香的混号，也就是后来孔尚任笔下的李香君的原型啊。这个女子13岁的时候就跟苏州的周如松学歌，人虽然生得小巧玲珑、慧俊婉转，却有着一副磊落豪迈的性格。她与副社人物侯方玉相结识之后，倾心结交，以身相许，不怕权贵利诱的威胁，是忠贞不二。后来侯方玉去了中州，他给侯方玉写信呢，先说为才素纸若有千言，这纸张还没准备好，我有千言万语，乃赴鸿笺竟无一字啊。刚要写的时候突然没有话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思念之情。而后他又表明桃花艳褪，血痕七化胭脂，豆蔻香消，手则上寒蓝麝，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坚贞立场。随后他又写信追问侯方玉侯公子啊，妾之志固如玉兰，未卜公子之志能似金殿否？我这么坚守爱情，你能坚守吗？信中充分了显示这女子的坚贞执着。侯方玉有一个朋友叫杨龙友，移居南京，隐居在栖霞山中读书，此人学兼文武，诗书画俱佳。然而这杨龙友先生空有安邦定国之志，苦无寄托之处啊，只能放浪山水，游戏名场，自然难免明末文人特有的那种风流脾性，因此与秦淮名妓们混得都很熟。为了抗拒阉党的迫害，这位李香姑娘用侯公子送给她的诗扇做武器，拒逼却装啊，谁找我也不出面了。她将额头鲜血溅于扇面之上，以示自己的坚决。扇子是侯公子送的，额头的鲜血是被别人逼迫而撞破的，用这种血来染在扇面之上，表达自己对侯公子坚定不移的爱恋。 杨龙友便以扇面之穴点染绘画成了鲜艳的桃花，桃花扇由此得名了。后人曾为他这画题诗写道：既否桃花留扇底，一回首处一销魂呢。这段故事让孔尚任知道了，孔尚任十分神往，他觉得可以以此为题材写一个作品，那把桃花扇可以作为贯穿人物故事的主线呢。孔尚任一边构思遐想，一边索性将一把画着桃花的折扇就放在案头，时时把玩，暗暗揣摩。有一天他的族兄来看他，时值隆冬，窗外大雪纷飞，他的这位族兄看见他摇着桃花扇苦思冥想，觉得好笑啊。窗外跟窗内果然是两个季节吗？窗外大雪纷飞，你不嫌冷，在屋里还扇扇子呀？可见吴地写桃花扇真是用心良苦啊。孔尚任说：兄长，我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用桃花扇这条主线贯穿全剧啊。他见他的族兄点头若有所思，兄长，此剧名为桃花扇，则桃花扇犹如是猪，做桃花扇之笔犹如是龙，游龙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精龙爪总不能离开此珠啊。这就是我命名为桃花扇之缘由。哦，他的这位兄长一听，那这传奇可有渲染处。说白了，您那故事都是瞎编的吗？孔尚任微微一笑，朝政得失，文人聚散，这都是经过考证的。至于其间儿女情怀，宾客解嘲之处稍有点染，却绝非毫无踪影之杜撰呐。一边说着，孔尚任不由叹了一口气，我是借他们的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不知世人能理解否。他这位兄长沉默良久，点点头啊。这时孔尚任又瞅着那柄桃花扇低头沉思起来。就是这样一番苦心的创作，使得桃花扇千古流传呐。这部戏剧作品里的高峰代表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可是甭管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是孔尚任的桃花扇，虽然都对现实社会表达了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往往是不合时宜的，但终究未被清朝统治者们抓住把柄用以治罪，而清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却有很多名人、著名的学者无故受到牢狱之灾，是倾家荡产、祸灭九族啊。最著名的就是戴名士的《南山集》。清朝初期文字狱不断呢，在康熙五十年就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南山集大案。在康熙年间，有一个跟皇帝同月同日生的安徽人叫戴名士，这位戴先生出生在桐城世代耕读的中小地主家庭，比康熙皇帝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戴明世看到了方孝彪写的那本《滇黔记文》，书中记录了方孝彪游历云南、贵州的所见所闻呢，也写进了明末清初当地发生的一些真人真事儿。戴明世觉得书中不少资料可供自己写明史做参考，所以呢，就把有用的内容做了详细的摘录。此后，戴明世听到自己的一个名叫于战的学生说起，说曾经碰到过一个在永历宫中做过事的离支和尚。永历皇帝朱由榔他那宫中曾经有一个做事的和尚，法号叫离支啊。戴明世这学生于战碰见过他，跟他聊过，对南明的事情如同亲历啊。人家这和尚说的有头有尾，聊得是道，戴明世一听不由大喜呀。可是再找这离支和尚找不着了，戴明世就让自己的学生于战凭着记忆把和尚所谈的东西整理出来。他将这些资料同此前看过的《滇黔记文》有关内容相对照研究，发现了不少疑问，然后又给这学生于战写长信谈自己的看法跟心得。过后不久，戴明世的另一个学生龙云鄂就把老师平时写的文章选出百余篇呢，包括师生通信，他都给总结起来加以编辑整理，用老师所居住江宁南山冈去命名，编了一本集子，就叫《南山集》。戴明世写给于战的那封长信也以与余生书为题收入集内。戴明世这个人才华横溢，驰名文坛，但是很孤傲，是放荡不羁，而且为人又相当直率，凡事是触喉而出啊，只要话到嗓子边他毫无保留。这种个性无论是在文坛或是政坛都很容易得罪人，正所谓祸从口出啊。另外，虽然说戴明世出道很早，但他不愿意参加科举，只是靠着教书挣俩糊口钱就行了，直到他34岁才进了国子监。这京城国子监那里的人是见多识广啊，戴明世在这里边增加了对官场的观察，也更磨练了他一身傲骨。他厌恶官场的虚伪龌龊，常常借酒嘲讽讥骂，被人称为狂生，说他太狂了，那些有权势的官僚都想借机会整整他。康熙44年，戴明世已经53岁了，参加乡试中了第59名啊。4年之后，也就是戴明世57岁那年，他中了会试第1名，参加殿试。不是上殿试，没那东西，就是在金殿上参加皇帝的考试，皇帝亲自主考啊。那么获得殿试第1甲第2名，给了他一个翰林院编修的官职，让他在明史馆工作。戴明世原本是不愿意参加科举的，到现在是步入仕途，说明戴明世也在调整观念，逐步的愿意同清朝合作了。但是总有人要暗算他，跟他此前得罪人有关呢。在康熙50年10月12日，督察院左都御史赵申桥以南山集作为发难，把戴明世狠狠地告了一状。这赵申桥是什么人呢？感情戴明世参加殿试时候的头名状元叫赵雄赵，赵雄赵的父亲就是这赵申桥。那位要问了，赵申桥的儿子得了状元，排名在戴明世之前，你干嘛还找他的别扭啊？这老子为何而来巡视啊？

说来也不奇怪，戴明氏的才学名气远远的在赵雄赵之上，会试成绩呢又名列榜首，士林都认为状元非戴明氏莫属。可是等到殿试揭晓之后，金榜却被赵雄昭占了鳌头，舆论哗然呐，都说是赵雄昭的父亲赵申乔仗着为官势力从中做了手脚。赵申乔还真就做手脚了，这玩意儿就怕心虚理亏，他又怒又怕，决定先下手为强，别等着戴明氏翻身，我先把你压下去得了。于是他向皇上状告戴明氏恃才狂妄，私刻文籍，影响恶劣，是居心叵测呀。当时皇帝是康熙，按说康熙是圣君了，这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他也很重视文人的舆论。康熙皇帝命令刑部严查明审呢，这政治问题的罪状是无限上纲罗织升级的。书中凡是提到南明政权的年号、事迹、流露民族感情的地方，都成了反清铁证。可您想啊，戴明氏跟他的学生的来往信件，还有他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大都参照的滇黔祭文，还有南明莽事，这难免不有所牵连。而且为这件事儿，就连滇黔祭文的作者方孝彪都被拉进来了。那时候一人犯罪，要是犯的是大罪，就要株连九族啊。刑部给戴明氏定的是大逆罪，依法凌迟，要把他剐了。方孝彪呢早已经辞世了，辞世也不算完，得把他挫骨扬灰呀。他们两家的祖父子孙兄弟以及伯叔父兄弟这几代人，16岁以上的是都要杀头啊，母亲、女儿、妻妾、姐妹、儿子的媳妇都算上，15岁以下的子孙、叔伯、父兄，他们的孩子后代都要给功臣去做奴婢。这么说吧，16岁以上的父系亲属全都得死啊，15岁以下的亲属还有母亲、妻女的家族都被人当作奴隶了，贬为奴籍啊。当时有方苞逆书作序也要杀头，因为李光地这是康熙皇帝的宠臣呢，他替方苞说情，方苞免死。另外戴明氏的学生龙云鄂自首，那么就下令把龙云鄂的妻子发配到宁古塔，另有编修留言是知情不报，革职带着妻子充军3000里啊。南山集一案牵连数百人，可是呢又找不出诋毁清朝的片言之句，都是想当然揣测出来的。就连皇帝也认为连累的人太多了，康熙帝不想用这么多人的鲜血染红即将来临的60大寿庆典，于是特意开恩将戴明氏一个人减刑，改寡刑为砍头，其余的都免了死罪，有的送往黑龙江，有的配入旗籍为奴。尽管如此，南山集的冤案仍然是清朝在思想领域镇压异端的一个典型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文字狱啊。年过六旬的康熙皇帝最近是忧心忡忡，什么事儿啊？就是因为立谁做继承人这个问题。按照满人传统，继承人从有权势的诸王子中挑选，诸王的嫡妻也就是大福晋，他们生的儿子才有优先继承权。但是满人入关后承袭了汉人的机构体制、政治理念还有道德标准，所以康熙14年12月13康熙皇帝就将出生才18个州的胤禛册立为皇太子，确立他为皇位的继承人。胤禛的母亲是原先摄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内大臣格布拉的女儿，11岁的时候就被皇祖母选定当了皇后，15岁

生下了第一个皇子叫成佑，活到3岁，这孩子夭折了。以后3年中，嫔妃们陆续的生了6个儿子，接连的死了4个。后来胤禛的母亲当时已经是皇后，再一次怀孕，就是生的胤禛。可是生完胤禛的当天下午，皇后也死了。胤禛出生的时候取乃名叫宝成啊，什么意思呀？保证成活呀，图个吉利吧。当时康熙皇帝正面临着3藩和台湾的战乱，又要对付自称朱三太子的谋刺，以及朝中南北党派之争，没有精力去照顾这皇太子，以致宫中溺爱放纵，铸成了这个太子胤禛乖戾的性格。他的奶母还有他奶母的父亲十分贪婪，他的舅公索额图也十分的专横跋扈，对于皇太子年幼来说都是负面的影响。如果要是个成人，他可能也会甄别，恰恰他年幼无知啊。康熙帝在政局稍微稳定之后，这才加强了对太子的培养。胤禛读完了4书，也熟练了满汉蒙3种语言，骑射方面也有很大长进了。9岁的时候，据说骑马射箭还射中过一只老虎。而他的太子身份和不俗的表现，给了南书房公职的朝臣一种趋炎附势、奉承讨好的机会。怎么呢？大伙一看这小皇子9岁就如此干练，将来必是他入主正统啊，所以都溜须拍马向他靠拢。胤禛也是由此变得越发的肆无忌惮，就好像那皇位迟早是他本人的一样。康熙皇帝慢慢的发现这个继承人有异于常，感觉不太对头，皇帝感到了不安。他想让太子出阁读书，接受儒家正规教育，但是为时已晚。接受儒家正统教育得从小抓，现在这皇子什么书也看不进去了，俩眼看着书，想着窗外事啊。有一次康熙皇帝出征得了病，带队归来的时候想见见这位太子，结果把胤禛叫到跟前时候，他突然发现怎么这儿子毫无忧虑之色呀。康熙年纪越来越大，对自己儿子的反应极为重视，皇太子面无忧虑，难道他希望我早亡吗？后来国舅阵亡，作为皇帝的康熙抱病去参加葬礼，再看这皇太子就跟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是毫无反应。康熙的祖母去世之后，皇帝打破了满汉传统啊，一国之君又是割辫子，又是停灵不下葬，又是居葬守制，这等等异乎寻常的行动，康熙皇帝实际有良苦用心。他想以自己对自己的皇祖母的非常孝道来对皇太子进行一番教育，我们现在话讲叫精神感召了。然而自己这一切举动对皇太子胤禛来说都是无动于衷啊。皇太子胤禛想的是如何能早日登上皇帝的宝座。这个期间索额图多次向康熙表达这一意向，什么意思呀？不行您就做太上皇，皇太子已经成年了，没敢明说，反正就这点意思反复说了好几遍呢。康熙33年这一年清明节，索额图甚至授意礼部将太子的祭祖同皇帝的祭礼一起放在奉先殿门槛之内，这等于皇太子跟皇帝身份等同去祭拜先祖啊。康熙十分恼怒，索额图那可是中俄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康熙的重臣呢，但是今天居然也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太子这一方，怎能不让康熙恼怒？尽管如此，第二年康熙皇帝还是给年满20的太子立了妃，帮他先成个家，有了太子妃这身份就更固定了。不久康熙又决定让太子代理国政，自己统兵去讨伐噶尔丹叛乱。有关太子行为

0: 为不端的传言日渐多了起来，甚至纷纷谣传皇帝很快就要让位给太子了。这实际上反映出太子政治上的野心日益明显。年过半百的康熙皇帝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呀。康熙47年9月，康熙皇帝在木兰围场秋季围猎结束的时候，终于采取行动，把35岁的太子胤禛给废了。起因呢，是因为太子白天黑夜都在监视皇帝的行动，老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暗中观察的，甚至每天睡觉睡到半夜，有人从那营帐缝隙中往这康熙的卧榻上来回乱看。您想这康熙皇帝能不生气吗？康熙痛心地告诉自己的儿子胤禛啊，朕已经容忍了你20年呢。打这儿以后，众皇子就开始积极行动了。怎么呢？太子被废了，那太子之位一直空着呢，大伙勾心斗角争夺太子位。年迈的康熙皇帝身心受到严重损害，老眼昏花，双耳重听，人也消瘦了不少。这人就是很可怜，年轻的时候多么有力，多么能为，一老了瞅什么都双影了，听什么都听不清了，这本身就够凄凉的了，再加上家事国事不让他省心，康熙皇帝这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他痛定思痛，哎，太子不能轻易废呀，决定再一次把机会给胤禛，又恢复了胤禛太子的地位。满以为通过这一次坎坷挫折，这皇太子应该有所反省认知吧，没想到胤禛复位以后是狂疾未除，故态复萌，好嘛，变本加厉，一心做登基的准备，甚至在朝鲜驻北京的使节面前还放风呢。自古至今有过立太子40年而不让他继位的皇帝吗？这话言外之意就是说给他爹康熙听的，我当太子都当了40年了，你打算把我耗死是怎么着啊？康熙帝十分担心太子，是怕他疯了吗？那倒不是，他怕太子发动政变，再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康熙帝万般无奈，再次坚决果断地采取了断然措施，在康熙51年的时候，以胤禛叛逆的嫌疑告示天下，将胤禛永远废掉，这太子再也跟他没有关系了。而康熙的健康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然而他依旧坚持着象征满人尚武的秋猎活动。春秋两季不都在木兰围场射猎吗？秋天打猎称为狩啊。今年的秋天，康熙已经病得不轻了。在康熙61年10月，这一次秋狩活动中，康熙命人抬着自己到南苑皇家猎场。半个月之后，实在支持不住了，没等着这一次秋狩结束，他命人把自己送回北京西郊畅春园静养斋戒，还准备在冬至那一天去天坛主持祭天仪式。时光来到了11月13凌晨2点，畅春园里突然传出皇帝病危的消息，他急召京城的诸位皇子见面。到4点的时候，胤祉啊、胤佑啊、胤堂啊、胤陶啊、胤祥这些胤字辈的儿子们纷纷会齐，在他们舅父隆科多的带领下到寝宫与康熙皇帝见面。熬过了一个白天，在11月13晚上8点左右，康熙皇帝驾崩，寝宫外众皇子闻讯匆忙进入，跪拜在父皇的榻前。四皇子胤禛是哀痛哭嚎啊，痛不欲生。这时皇舅隆科多突然宣布圣上遗诏，着四皇子继朕登基即皇帝位。隆科多说，这是圣上在早上4时当着诸皇子的面下的旨意啊。 众皇子一听，我们怎么没听见呢？大概是父亲当时说话声音不大，你怎么知道的？大伙是目瞪口呆，有的人甚至怒气冲冲拂袖而去，更多的人是低头默不作声。皇四子胤禛遵照舅父隆科多宣布的遗诏，顺利地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就是那位雍正皇帝。多年来太子之位的角逐，随着雍正帝的继位终于落下了帷幕。雍正帝继位能不感谢隆科多吗？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自己的舅舅，更因为这是自己继位的功臣呢。关于雍正帝继位，民间也有很多传说，野史里更是写得有鼻子有眼儿，说是什么隆科多私改遗诏，把传位于十四子那十字改成了干钩鱼，传位于四子胤禛，实际都不足信。为什么呢？繁体字那鱼啊，不是现在干钩鱼那写法。二一个，这传子头里都加皇，这是习惯写法，皇二子、皇三子、皇十四子，如果把这皇字加上，这鱼往哪放啊？总而言之，这是谣传吧。但不管怎么样，雍正皇帝对这隆科多是十分感念呢。除了文官隆科多之外，雍正帝还信任一个武将，这也是他的股肱干将，此人叫年羹尧。年羹尧本来是雍亲王府中的旧人，雍亲王就是雍正啊，没做皇帝之前他被封为雍亲王，他在做王爷的时候，年羹尧是他们家的家奴，两个人关系不错。后来康熙皇帝用年羹尧带兵为将，所以年羹尧凭着军功当了官了，做了四川巡抚，渐渐的跟这雍正皇帝关系就有些疏远，六七个月也不来问候，也不写信了。但是年羹尧在冷落皇四子胤禛的同时，却频频跟皇三子成亲王胤祉暗中往来。现在一看风向不对，皇四子旧主人胤禛做了皇帝了，唰的一下，年羹尧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啊，立即表示坚决拥护啊。所以雍正帝一登基，他捧得最邪性，雍正帝对他也就予以重用，加上有这么旧有的一层关系，年羹尧也不负众望，统帅军队扫平了蒙古罗布藏丹津发动的叛乱，稳定了青海的局势。更关键的是，这一次青海平叛的胜利大大的提高了新皇帝在朝廷内外的威信呢。所以年羹尧很快的就成了雍正的红人了。这样一对利益相连的君臣，能不能发生矛盾呢？历史的发展马上就给出了答案。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6: 零幺零。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雍正帝最宠信的两个大臣是一文一武啊，一个是武将宁更尧，另一个就是他的舅舅隆科多。宁更尧是有军功的人，原先呢又是雍王府的下人，是后来一点点把这官做大的，现在有点居功自傲。那么这隆科多呢，他跟雍正帝仅仅是一层生旧关系。这隆科多是康熙帝的娘舅佟国维的儿子，论着跟康熙是表兄弟，同时呢又是康熙帝的孝慈皇后的亲弟弟，要这么论呢，跟康熙算小舅子跟姐夫的关系，是郎舅关系。按照这个关系往下倒的话，他跟雍正啊其他的这些皇子相比较起来，这就是一个舅舅。那皇子像这样的舅舅多了。隆科多原先是同皇长子胤禓比较接近，也是皇八子胤祀的积极支持者，然而在紧要关头，隆科多突然投奔了雍亲王麾下，这也算他政治敏感很高啊。康熙帝传位遗诏宣布的第二天，雍正皇帝就把舅舅隆科多提拔到了总理事务大臣的位置上，几天之后又让他袭了一等功的勋爵，还下令将他当嫡亲娘舅一般厚待，当亲舅舅那样。年羹尧呢现在当上了抚远大将军，就连年羹尧手下的兵卒也受到刮目相看的待遇。雍正曾经对年羹尧说呀，你此番为国为民竭尽忠诚，苍天有眼，定会保佑你一辈子灾去福来，子孙昌盛，阖家平安呢、如若不然，还会有谁相信报应二字啊？哎呦，这番话说的这年羹尧美的这嘴都合不拢啊。您可别忘了，这是皇帝跟他下保证啊，皇帝对自己的承诺，这谁还能改得了啊？隆科多年羹尧受到雍正皇帝如此的尊崇，简直有点忘乎所以了，渐渐的做事情就有些出轨。尤其是年羹尧在外做川陕总督，挂着大将军印，经济上呢克扣军饷，贪赃受贿，生活上是奢侈糜烂，极度享乐，政治上他更是随心所欲了。他每年往上推荐的文武官员简直连吏部都不好过问，吏部这是管官的部门呢，那官员的遴选吏部要进行一番调查，但是只要是年羹尧推荐的，吏部说话已经不好使了。另外这年羹尧还搞小宗派，把钦差军中的御前侍卫当马夫一样随便使唤，你看皇帝的红人嘛，钦差怎么着你也得听我的，赶到了北京来也不收敛，竟要求甭管是总督还是巡抚，见着我年的将军的面都得跪地迎接。有一次碰上雍正帝的姑爷了，这可是皇帝的女婿啊，不行也得跪着迎接。就这么大的胆子，这种擅作威服窃弄权柄，是对皇权的公然蔑视和威胁，一般官吏气愤难平。可是皇帝的女婿也被逼着跪迎年的将军，这就有点向雍正挑战了，堂堂的雍正帝岂能忍受啊。在公元1725年，也就是雍正三年的三月，雍正皇帝 终于

0: 月年羹尧奏贺日月台币五星连珠这个本章跟他翻脸了。这本章有什么毛病吗？严哥说本章没什么大毛病，雍正帝挑他这个本章啊字迹潦草，你写的什么玩意儿我看不懂。当然了，年羹尧原先也没什么文化，这个字写不好也很正常，原先字写的也不怎么样，那怎么今儿雍正帝这才提出来呀？这不要找借口吗？正因为年羹尧文化不高，所以啊他抄写的这个本章竟有错别字。你说起草稿的时候可能有别人帮他代笔，最后抄写得他本人呢，他把朝前夕替写成了夕替朝前，来了个倒装。雍正帝不高兴了，他质问年羹尧，你年羹尧不是一个办事粗心之人呢，以前你写本章怎么没这么些错字啊？今儿这是怎么着了？胡乱书写，你如不想从早到晚那么兢兢业业地为朝廷办事，那么以前的所谓凭青海之功，朕也可以给你抹了呀。雍正帝在申斥的谕旨中还指出啊，今天朕责问你，你必然会推脱自己生病，此章系由他人代笔呀，这更无道理，你也知道朝前夕替的道理呀。为臣子的是人主君王，那应该时时刻刻毕恭毕敬，小心谨慎，臣奏本章怎么好随意让别人代笔？就这一点即可看出你年羹尧仗着几分功劳显露出不忠不臣之心，难道能说是无心出的错吗？雍正皇帝鸡蛋里边挑骨头，连连质问呐，就此开始调查年羹尧。这一调查罪过大了，年羹尧玩忽职守，代玩昏聩啊，不可再做总督跟抚远大将军了，改吧，改授为杭州将军，这就降了官职了。那么川陕总督由谁代理呢？由岳飞的后人岳钟琪继任代理。年羹尧接到圣旨调令之后先是一愣，迟缓了三天没动地儿。这三天他在反复琢磨皇帝的心思，三天已到，不能再拖延了，这才交出总督的印信。在离开陕西赴任的途中啊，他又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呀，说我年羹尧没有久居陕西，我没赖着不走，但是呢我也不敢急于赶赴浙江，你不让我做杭州将军。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上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对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我以为无论我学什么路老天都会许我

хөрсдийн жолоод аялах их сэхээр аргатай. Амрах чимэнэ.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局，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0: 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 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

0: 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3: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

0: 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 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 汇聚全球优质动漫IP超2200个， 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 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 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 将正式启幕。 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 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 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 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 并开设惠民市集， 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 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 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 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 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 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
2: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八月六日，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敬深入除城部分项目施工现场、快递网点、环卫工人休息点等，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全市广大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省十六届体操赛事落幕，我市二十三名小将狂揽十四金，榜样王明明，初心如磐见使命，一路先锋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八月四日，市委书记吴敬深入除城部分项目施工现场、快递网点、环卫工人休息点等，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市领导倪珂、龚植平参加。在南桥路上跨京沪高铁桥梁施工现场，吴敬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施工安排等情况，反复叮嘱施工人员注意保重身体，做好防暑工作。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高温天气安全生产各项规定，科学安排好作业时间，严把工程建设进度、质量、安全，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在顺丰龙盘营业店，吴敬看望了快递员、外卖员、物流货运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代表。他说，城市的有序运转、群众的便捷生活离不开你们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立足本职岗位，把工作完成好，把自己照顾好。相关部门要建强用好各类服务阵地，积极帮助大家纾困解难，让他们更有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吴敬来到中都大道与汇丰路交叉口交警执勤岗亭，看望执勤民警、辅警，感谢他们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做出的贡献，叮嘱要科学安排勤务，站好岗位，护好身体。在琅琊西路环卫工人休息点，吴敬说，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大家用汗水换来了城市的干净整洁，相关单位要科学安排轮班频次，加强解暑降温用品保障。认真听取第四水厂运行情况汇报后，吴敬叮嘱要强化供水保障，加强水质监测，确保群众生活用水安全充足。详细了解国网滁州供电公司迎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情况后，吴敬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研判供需形势，抓好电力设施维护，深入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实现一不两、减少三保障目标，为保障全市人民生活、生产、用电和滁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扎实推进电网建设，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让群众无感享受更多优质服务。走访慰问中，吴敬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为本，主动做好高温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关心关爱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全力保障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台消息，近日省十六运青少年部体操赛事圆满落幕，滁州体操代表团共派出二十三名运动员出征，其中女子参加 U7-U8 组，男子参加 U8-U9 组。这些小将敢打敢拼，全队共计斩获14枚金牌、16枚银牌、10枚铜牌，金牌数占据参赛项目总数28项的一半，用亮眼战绩为滁州竞技体育交出了一份优异成绩单。在女子项目上，滁州姑娘展现出绝对统治力，她们包揽 U7-U8 两个组别的团体冠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已是该团体赛事冠军连续第四届花落滁州，充分彰显了我市在低龄体操人才培养上的持续性与稳定性。U8 组别中，小将江梦瑶状态拉满，以规范标准的技术动作、流畅细腻的成套编排以及沉着稳定的赛场发挥，一举包揽团体、个人全能、自由操三项冠军。曾是队伍短板的跳马项目迎来突破，周君若、周静怡两名小将顶住压力超常发挥，联手包揽该项目金银牌。U7 组别的顾梦瑶、侯贝尔两位小将在该组全部六个竞赛小项中狂揽4枚金牌，其出众的竞技潜力更获得专家选材组的一致青睐。男子赛场同样捷报频传，U9选手丁晨毅敢打敢拼，整套动作完成度极高，落地稳健扎实，强势拿下团体、自由操、跳马三项金牌。 U8 梯队多名新生代小将崭露头角，韩天武、姜于凡、许坤峰等年轻队员奋勇争先，分别在跳马、鞍马、自由操等单项上夺冠。多点开花的局面充分展现了我市体操后备人才的储备厚度与蓬勃生机。此次出征的23名运动员全部由我市自主选拔系统培养，从选材到训练，从心理辅导到赛事保障，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青训体系高效运转。小将们在28个竞赛项目中拼下14枚金牌，用一半的夺金率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为滁州体操的未来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省运赛场上的每一次腾跃与落地都是汗水与梦想的交织，这群平均年龄不足9岁的体操少年正用闪耀的金牌擦亮城市的体育名片，令人对他们今后的表现充满期待。本台记者马宁报道。党建引领聚合力，医者初心护民生。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22党支部书记、针灸科副主任王明明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临床医疗，坚守党员初心，在平凡的医务岗位上履职尽责，用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党员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王明明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在临床诊疗工作中，王明明始终牢记把为群众办实事的党建理念融入诊疗全过程。面对每一位就诊患者，他耐心询问病情，精准把脉辨证，因人施治，为患者制定个性化针灸治疗与康复方案。王明明始终认为，党员的初心使命不仅体现在临床救治，更体现在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他依托支部党建服务阵地，创新科普宣传模式，利用新媒体开设名医云诊室线上直播，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搭配直观的实操演示，全方位普及中医药健康知识，先后获评安徽省健康素养巡讲专家、安徽省乡村工匠名师、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薪火相传守初心，党建赋能助传承。作为清流针灸非遗技艺传承人和党支部带头人，王明明秉持党员无私奉献的精神，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临床诊疗经验、针灸实操技巧、辨证施治心得传授给科室年轻医护人员，为科室、为医务事业锻造了一批有能力、有担当、有情怀的青年医疗人才。王明明还积极践行党建公益初心，利用休息时间面向青少年开设中医公益课堂，为孩子们讲解中医发展史、养生小常识，以党建公益为载体传播中医药文化，助力优秀传统文化薪火永续。深耕基层党建与临床医疗一线，王明明坚持以党建凝聚队伍，以医术守护民生，以传承振兴中医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爱岗敬业、履职为民的精神风貌，以自身实干为滁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先锋动能。莱安台赵月、施武倩报道。连日来，莱安县持续晴热高温，居民用水量节节攀升，全县迎来夏季用水高峰期，管网运行、供水保障压力持续增大。为切实保障高温期间民生用水安全稳定，莱安县粤海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提前研判高峰供水形势，细化完善保供举措，全面抓实水源调配、水厂运维、管网调度、隐患巡检等各项工作，锚定水量足、水压稳、水质优目标，全力筑牢夏季供水安全保障，用心守护群众清凉度夏。高温天气下，管网爆管、区域水压异常等险情一发多发，公司抢修队伍实行24小时在岗备勤，供水服务热线全天候畅通，接到群众报修诉求后，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预案，集结抢修人员，调配挖掘机、抢修车辆奔赴故障点位，抢修人员顶着烈日高温开展作业，依山被汗水反复浸透，依旧坚守一线抢抓施工进度，顺利完成管道修复，及时恢复片区正常供水。水质安全是民生供水的底线要求，针对夏季高温特点，常态化巡查、原水定时监测、出厂水抽样检测、管网末梢巡检整套管控机制，常态化巡查、原水定时监测、出厂水抽样检测、管网末梢巡检整套管控机制。 高温期进一步加大水质检测频次，重点核查微生物浊度、鱼露等核心指标，从水源地到居民家中水龙头各环节专人严格管控，保障出厂水、管网末梢水水质合格率100%，确保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全交台熊文君、徐伟报道。近年来，全椒县人民法院聚焦案件提质增效、权益落地兑现、诉讼服务升级三大重点，全方位破解企业司法难题，以高水平法治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营商环境法治底色。全椒县人民法院持续规范涉及案件审判执行全流程工作，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全力提升涉及司法审判质效，同时精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推动辖区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司法根基。为切实打通企业胜诉权益兑现最后一公里，持续加大涉企案件强制执行力度，常态化开展挥动执行专项行动，严厉惩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等失信违法行为，全力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快速落地，常态化推进企业信用修复，助力企业重回良性发展轨道。全力打造高效便捷的涉企司法服务体系，依托一窗通办服务模式和涉企诉讼绿色通道，严格落实涉企案件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优先调解的四优先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企业诉讼成本。通过全方位精细化高效率的司法服务，切实提升市场主体司法获得感满意度，以精准司法赋能辖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凤阳台吴少宇报道。近日，除凤镇与夏令营在凤阳县奥体中心开展平安一下暑期防溺水实景科普教育和爱心捐赠活动，以实景教学加温情帮扶的形式，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深刻的暑期安全必修课。此次活动采用实景模拟、现场演示等沉浸式科普方式，让防溺水安全教育入脑入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溺水案例，通俗易懂地向在场学生讲解夏季溺水高发时段、高发水域危险行为，细致科普野外水域、河道、池塘、水库等区域的潜在安全隐患。同时，针对未成年人私自下水、结伴玩水、不慎落水、同伴施救误区等常见危险场景，现场演示正确的自救、呼救、借力施救方法，着重纠正盲目下水救人、手拉手施救等危险错误行为。活动同步开展爱心捐赠，主办方为参与夏令营的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学习文具、安全科普手册等爱心物资，一件件物资承载着浓浓的关怀，一份份礼物寄托着美好的期许。工作人员将爱心物资逐一发放到孩子们的手中，亲切叮嘱大家牢记安全知识，远离溺水风险，合理规划暑期生活，认真学习，快乐成长。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天，东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作为曾经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作，通过讲述光阴的故事，触动了人们对于往事的怀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曲颖，加速度。

来自取影的佳作，多灵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取影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维普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涛就根据他的要求创作出了歌词。

歌曲来自孟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 2013年10月22日， 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R&B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以及酒吧。

0: 的范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这首歌曲是马雪阳为这张礼盒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这首歌曲编成小舞曲的风格，于是便完成了这首棉花糖的制作。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收录在林志炫1999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新歌精选集《单身情歌》中。2000年，该歌曲也是获得了2000年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流行歌曲榜获得年度最佳单曲奖。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也是由张宇和其妻子十一郎搭档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十一郎把进入婚姻生活后的体验写进歌词里，歌词中有许多场景都是张宇与十一郎所经历过的往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